0: 梦也没有想到，这个举动却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大安纪实给旧情人打工。
1: 2018年2月初，龙杰已经失业几个月了。当他再次浏览人才网时，发现刘宇的公司招聘市场部经理的信息还挂在上面。龙杰很有把握能够得到这份待遇优厚的工作，可是两个月来他一直犹豫不决，没有前去应聘。此时在失业的压力之下，他再次动了心。龙杰1990年出生，2013年7月大学毕业，应聘到一家电子公司里做文员。清纯漂亮的龙杰很快就引起了公司老总刘宇的注意，把他调到了总经理办公室做了秘书。刘宇比龙杰大14岁，妻子在老家当教师，儿子也在老家上学。刘宇独自一人打拼，倍感寂寞。龙杰的出现打动了他。此后刘宇经常对龙杰嘘寒问暖，还给他买化妆品和时装。开始的时候龙杰对于刘宇还带着防备，后来刘宇经常在他面前诉苦，说妻子很强势，因为感情不好，夫妻关系有名无实。尚未谈过恋爱的龙杰在一次出差时，最终在刘宇的感情攻势面前沦陷了。
0: 事后龙杰一直认为刘宇有意离婚娶自己，对这段感情非常投入。2014年9月底，龙杰突然提出国庆假期，他想让刘宇陪自己见父母。刘宇吓了一大跳，他这才明白龙杰可是认真的，他只好说公司要搞促销没时间。龙杰没有办法，只得作罢。这时刘宇正准备将妻子调到工作，而且有了眉目，这更让他有了危机感，他打算尽快了断和龙杰的关系。可自己是龙杰的初恋，如果贸然之间提出分手，他真害怕龙杰会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于是刘宇开始有意识地减少和龙杰在一起的时间，龙杰约他，他总说忙。2015年4月底的一天，龙杰气愤地找到他，直截了当地问是不是两个人要分手了。刘宇有些难堪，但他很快镇定下来，叹了一口气，哎呀，我老婆好像听说了咱们的事儿。上次我回老家的时候，她跑到超市买了一把40多厘米长的西瓜刀威胁我，说如果我在外面有人，她就把那个女人杀掉。我跟你说，她下半年就要来了，我怕她会对你……龙杰听了，眼神中闪过一丝恐惧。刘宇马上又换了缓和的语气，小杰呀，我不想让你受到任何的伤害，咱们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吧。要不然你等我找别的理由和他离婚之后再和你结婚，这样也许他就不会把账算在你头上了，这对你也是一种保护嘛。当然刘宇真实的想法是，时间一长，龙杰对自己的感情自然会淡化，到时候分手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可是不谙世事的龙杰却察觉不出他的阴险用心，反而被他所谓关切的话语感动涕零。刘宇又趁机主动提出给他10万元作为补偿。龙杰流着眼泪说，我真的一天都不想和你分开，你让我好好的想一想吧。
1: 龙杰有个名叫吴红婷的高中同学，两个人关系十分要好。五一期间，龙杰找到了在某车行工作的吴红婷，把自己的苦恼和盘托出。吴红婷劝他说，你和刘宇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不如先接受那笔钱和他分开吧。再三思量之后，2015年的5月18号晚上，龙杰把刘宇约出来，说自己想通了。他流着眼泪说，我会等你的。刘宇则信誓旦旦地安慰龙杰，说自己一离婚就会去找他的。
0: 分手之后，刘宇当然不希望龙杰留在自己身边。2015年6月下旬，龙杰在刘宇的安排下辞了职，又通过他的介绍去了一个与自己公司有业务往来的电子厂做主管。从刘宇身边离开之后，龙杰异常痛苦。为了让他开心，吴红婷经常约他出去玩。2015年10月初，吴红婷与几个同事相约去 KTV 唱歌时，特意邀上了龙杰。在吴红婷的同事中，有个名叫宋伟强的男孩，与龙杰同是老乡。时年24、23岁的他，第一眼见到龙杰就喜欢上了他。他不断地向吴红婷打听龙杰的情况。 吴红婷明白他的心思，并有意撮合两个人，想帮助龙杰走出与刘宇的那段不伦之恋。起初龙杰不愿意和宋伟强接触，但经不住吴红婷的反复劝说和宋伟强热烈的追求，才勉强和他交往起来。可是在龙杰的心里依然只痴痴惦记着刘宇，希望哪一天能够接到他离婚的消息。
1: 2016年的1月初的一天晚上11点多，龙杰突然腹痛不止，他下意识地打电话给刘宇。刘宇的语气十分冷淡，说妻子在家里，他不方便出来，让龙杰自己打的去医院。可是已经疼得连腿都迈不开的龙杰怎么可能去路边拦车呢？他咬着牙给吴红婷打电话，没想到十分钟之后宋伟强就出现在他的门口。宋伟强二话不说，背着龙杰就下了楼，拦了一辆出租车，把他送到了医院。原来龙杰刚挂完电话，吴红婷就打电话通知了宋伟强。看到宋伟强忙前忙后替自己排队挂号找医生，龙杰禁不住落泪了。经过检查，龙杰患的是急性阑尾炎，医生说再晚来一会儿这阑尾就穿孔了。龙杰做完手术之后，宋伟强一直留在医院里陪着他，给他送饭喂饭讲笑话，让龙杰十分的感动。他开始试着接受宋伟强，同意做他的女朋友。可是在龙杰的心里仍然难以抹去刘宇的影子。
0: 2016年10月的一天，龙杰帮宋伟强整理换洗衣服的时候，在他的上衣口袋里发现了一本以自己的名字开户的定期存折。从2016年5月开始，每个月都存了500元。他奇怪地问宋伟强原因，宋伟强憨憨地笑了，我本来不想让你知道，上次你生病让我很受感动，我想每个月给你存500元，积少成多，万一将来有什么急用，说不定就能派上用场呢。他的话让龙杰心里涌起一股热流，他这才意识到刘宇给自己的不过是虚幻的泡影，而真爱一直就在自己的身边。他紧紧地抱住宋伟强，热泪直流。从那以后，龙杰终于从前一段的不伦感情中清醒过来，他决定将刘宇彻底忘记，并好好珍惜这份平时的幸福。2017年2月初，龙杰与宋伟强趁着春节假期回老家宴请亲友，正式订婚。之后两个人同居了。可是时间到了2017年11月初，由于公司不景气，龙杰被迫辞职。此后他到处找工作，却一直没有找到满意的。他急得够呛，与宋伟强刚买了一套商品房，每个月房贷就得6000多，如果自己找不到工作，宋伟强一个人的压力岂不是更大了吗？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案纪实。分手了，和旧情人的安全距离到底要多远呢？这可能是很多分手情侣都要面对的一个实际问题。这不，一名误做了老总小三的漂亮少女与情人分手之后有了新的恋情，可当她为了生计禁不住高薪诱惑重归旧情人公司之后，她原本以为自己可以很好的把握和旧情人相处的尺度，但是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举动却给她带来了杀身之祸。大案纪实，给旧情人打工。
1: 2018年的1月18号，龙杰在网上浏览招聘广告时，发现刘宇的公司在招聘一名市场部经理，底薪8000元，还有业绩提成。如此优厚的条件让龙杰心动了。可是想到自己和刘宇的那段情史，他又犹豫了。他把招聘的事告诉了吴红婷。吴红婷见他动心了，赶紧阻止他不要再去趟这趟浑水了。2018年的2月初，龙杰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当他再次浏览人才网时，发现刘宇公司市场部经理的招聘启事居然还挂在上面。他再次动心了，认为自己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单纯的小女孩了，完全有能力驾驭过去那段恋情。如果再次面对刘宇，自己肯定能做到心如止水，只是刘宇敢不敢录用自己的问题了。说服自己之后，龙杰当天就拨通了刘宇办公室的电话。刘宇想到当初哄骗龙杰和自己分手，心里多少有些愧疚，而且公司确实缺少这样一个管理人员， 而龙杰正好有这方面的经验，更重要的是自己半年前已经离了婚，虽说不是为了龙杰而离婚，但自己已经单身了，不用再顾虑被妻子发现的事。刘宇最终答应了龙杰。
0: 2018年2月10号，龙杰正式回到刘宇的公司上班。几年不见，他少了往昔少女的活泼清纯，却多了几分白领丽人的温婉气质。当楚楚动人的他出现在眼前时，刘宇的眼神简直都直了。龙杰上班的第三天，刘宇便想单独请他去 KTV 吃饭唱歌，龙杰大方地答应了。两杯红酒下肚之后，刘宇试探着说，你知道吗，其实我一直惦记着你。说着便要拉他的手，龙杰一下躲开，哼，过去的事儿我想就不要再提了，我们现在只有工作关系。哎，对了，告诉你一声，我已经订婚了，我不想背叛我的未婚夫。可是刘宇依然不死心，想到当年龙杰那么迷恋自己，他对自己的魅力也是很有信心的，因为他相信只要龙杰在自己身边，迟早就会失而复得的。2018年4月16号，刘宇安排龙杰跟自己到上海出差，想重复两个人当年在异乡的浪漫。到达上海入住宾馆之后，刘宇借故去龙杰的房间，龙杰一见他进来，马上把门窗全部打开，他的这一举动让刘宇尴尬万分，也异常的失落。
1: 刘宇不甘心，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龙杰有了新男友，只有让男友甩掉他，那龙杰才可能重回自己的怀抱。于是刘宇故作关心地打听起龙杰男朋友的情况，为了让他死心，龙杰大方地把宋伟强的姓名、单位和住址等信息都告诉了他。此后刘宇就经常借故送龙杰回家，想引起他男友的注意。可是一段时间下来，他并没有发现龙杰和男友有争吵的迹象。龙杰越是守身如玉，刘宇越是千方百计地想再次得到他。就在这个时候，刘宇在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发现了一张自己多年前和龙杰的亲密合影。看到当年龙杰在自己怀里小鸟依人的模样，他越发恨得牙痒。一个恶毒的念头从他的脑海里冒了出来，如果龙杰的男友看到这张照片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于是他悄悄地把照片翻拍之后洗了出来，匿名用挂号信寄给了宋伟强。2018年5月16号傍晚，宋伟强下班之后收到了这封挂号信，看到照片他惊呆了，他很快认出照片上那对亲密相偎的男友正是龙杰和他公司里的老总刘宇。从照片下角标注的时间来看，这张照片拍摄于2014年的10月，可是宋伟强知道三个月之前龙杰才到现在的公司，难道他几年前就和刘宇有染吗？那他现在去他的公司里上班究竟是什么目的呢？想到这些，宋伟强是心乱如麻。
0: 宋伟强立刻给龙杰打电话，让他马上回家。一头雾水的龙杰刚进门，宋伟强便铁撑着脸啪的一声把照片扔到他面前，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龙杰捡起照片一看，脸色立即惨白，在宋伟强的逼问之下，他不得不向他说出了那段难堪的过往。宋伟强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看似清纯温柔的未婚妻竟然给别人当过小三儿。尽管龙杰反复声明自己现在只是看上这份高薪，想帮他减轻房贷的压力，和刘宇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宋伟强依然是怒不可遏。哼，如果你真的和他断干净了，为什么又主动回到他的公司上班？他又怎么会给你那么高的职位，那么高的工资呢？这一下龙杰是百口莫辩，急得哭了起来。他的哭泣却被宋伟强解读为心虚，他怒气冲天地提出分手，并让他赶紧收拾行李滚出家去。龙杰也来了气，当即拿起包走了。这天晚上，宋伟强是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觉，闭上眼睛，一会儿是自己和龙杰在一起的幸福光景，一会儿又想到龙杰晚上是不是又跟旧情人睡在一张床上。
1: 第二天，宋伟强无精打采地上了一天班，下午5点多他下班回到家里，刚进家门就看见龙杰在卧室里收拾行李打包准备搬家。宋伟强顿时就急了，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逼问他和刘宇到底有没有关系。龙杰见他还是不信

0: 信任自己，赌气说，你是不是很想让我说有呢？好吧，我承认，这样你满意了吧？龙杰故意说的气话却让宋伟强顿时失控了，他冲上前去一把把龙杰按倒在床上，用手掐住了他的咽喉，按了三四秒钟之后，又用双手扯住龙杰的头发，又踢又打。十几分钟之后，宋伟强发现龙杰一动不动，鼻孔、嘴角都在流血，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赶紧拨打了120。随后，他又背着龙杰下楼，把他送到了医院抢救。然而，为时已晚，龙杰最终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了。与此同时，宋伟强哭着向医生承认了自己伤害龙杰的行为，并让医院拨打110报警。2018年6月，公安局以故意伤害致死罪对宋伟强执行逮捕。
1: 本案的发生留给人们深深的思考空间。那刘宇用亲密照片拆散他人的手段真是卑鄙无耻，他理应受到严厉的谴责。可是宋伟强也不辨真相，亲手葬送了自己的感情与幸福。但是最该让人们感叹的却是龙杰跳出感情迷窟之后，为了一份高薪又再次回到旧情人生活中的行为。显然龙杰妄想以旧情换取高薪，一方面希望刘宇念及旧情给自己一份好工作，另一方面却又要和旧情人划清界限，不让他再骚扰自己。正是这种典型的把糖衣吃下去把炮弹吐出来的错误行为，导致了这起悲剧的发生。

新闻的大案要案，一个个曲折奇异的侦破过程，大案纪实，分析推理，还原真相，抽丝剥茧，缉捕元凶，刑警在线，拍案惊奇。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案纪实》。李玉君是不幸的，先天性耳失聪让他成了一个被遗弃的孩子，但是他又是幸运的，遇到了最好的养父母，倾其所有为他治病，让他在关爱中健康成长。可是25年之后，当他的亲生父母带着巨款来认亲的时候，李玉君以满心的憎恨不愿相认。然而他的妻子刘娟对待这事的态度与之完全相反，为此夫妻发生了重重矛盾。2019年1月5号发生了一起命案，让人感慨万千。大案纪实100万认亲费。

这天，李玉君正在单位里梳理账目，忽然接到了一个女人的电话。李玉君，我在你单位门口，麻烦你出来一下。他一下子想不起来是哪个供货商，犹豫了一下，还是撂下手里的活迎了出去。2年前，李玉君从大学医药系毕业之后，应聘到

0: 小两口工资都不高，但还是贷款买了一套商品房。李玉军的母亲李颖见儿子媳妇压力大，就去做保姆，以帮助他们还房贷。
1: 李玉军走出药店门口，一位50岁左右的女人笑着迎上来：我叫王梅，咱们上车聊啊。女人说着用手指了一下停在路旁的银色保时捷轿车。李玉军还没见过一个医药商有如此的派头，就带着大大的问号坐在了副驾驶位置。王梅坐在他旁边的驾驶座上：你妈妈还好吗？李玉军万万没想到这个女人开口竟然问的是自己的母亲，心里异常诧异，只好礼貌地反问：阿姨，你认识我妈？王梅笑了，脸也红了：不认识，但她是我最亲的人。李玉军又愣了，从来没听母亲说过有这样一位阔太太亲戚。王梅也看出了李玉军的疑惑，打开手提包，拿出一张发黄的旧照片递给了他：你看看这个孩子，你认不认识？李玉军拿在手里仔细地看着，不禁惊呆了，因为自己家里也有一张一模一样的照片，那是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妈妈说那是自己百天的纪念照。
0: 阿姨，你怎么会有这张照片呢？李玉军瞪圆惊讶的眼睛问。李玉军哪里知道，一句普通的疑问却一下子打开了王梅心中结了25年的死疙瘩。此时王梅显然很激动，她双手紧紧地握住了方向盘，头侧到另一个方向，全身都在颤抖。李玉军有点懵了，他愣愣地看着王梅，好一会儿王梅才转过头来，满脸泪痕地望着李玉军，哽咽着说：孩子，你可能还不知道吧，李颖是你的养母，我才是你的亲妈呀。说着趴在方向盘上哭了起来。李玉军彻底被搞晕了，这个女人不是在说疯话吧？她一边看着王梅痛哭，一边努力地让自己冷静下来。阿姨，你肯定认错人了，李颖就是我亲妈。对不起，我要去忙了。说着她推开车门就要下车，王梅却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我找了你整整25年了，我求求你，等我说完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你再离开，可以吗？王梅一脸的乞求，李玉军想到刚才的那张旧照片，心里一下子慌了，他用力推开王梅跳下车，临走抛下了一句话：阿姨，你真的认错人了。
1: 李玉军下车之后并没有回单位，而是打电话告了假，骑上摩托飞一样往家里奔。进了家门，妻子刘娟刚好做完午饭，她见丈夫气色不对，便问他怎么了，脸色为什么这么难看。李玉军心乱如麻：没什么没什么，有点不舒服啊，你先吃吧。说完他一头栽倒在床上。等妻子上班之后，李玉军从柜子里翻出那张自己的百天纪念照，翻过来调过去的看，他确认这张照片与王梅手里的那张是一模一样，心里更加不安了。他拿起手机准备打给母亲，自己到底是不是他亲生的呢？可是拿着电话他又犹豫了，
0: 一种恐惧涌上了心头。李玉军害怕王梅的话是真的，从小到大，在李玉军的心里，李颖不仅是自己的亲妈妈，还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小时候为了给她治病，爸爸妈妈四处打工，甚至还卖了房子。特别是当爸爸李国栋在自己6岁那年患癌去世之后，妈妈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抚养她，直到大学毕业。如今她虽然结了婚，可是妈妈还在帮自己还房贷。试问这样的母亲怎么会不是亲妈呢？正想着之前的点点滴滴，电话突然响了起来，一看竟然是妈妈李颖打过来的。难道妈妈那边有了感应，还是妈妈也知道了什么呢？李玉军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但是他还是接通了电话。电话里李颖嘱咐儿子要注意身体，照顾好自己，并且说自己一切都好，不要挂念。直到挂了电话，李玉军都没有跟李颖说起王梅的事。
1: 没过两天是李玉军26岁的生日，一大早就接到李颖的祝福电话，他告诉李玉军自己给他订了生日蛋糕，晚上会送到家里。正在李玉

0: 军万分感动的时候，突然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信息，上面写道：“孩子生日快乐。”李军马上想到了那个叫王梅的女人，心中纳闷，她怎么会知道自己的生日呢？接着又一条信息过来了：“你一定会很奇怪，我怎么会知道你的生日呢？你看看你家里的那张百天纪念照就清楚了，那照片背面有一行数字，就是你的生日，那是我写的。”照片上的确有一行数字，也确实不像母亲李颖的笔迹。李军再次被震撼，终于回拨了电话，他希望知道这一切的真相。原来王梅与丈夫孙希望大学毕业之后在一家建材厂工作，第二年他们生下个男孩，就是李玉军。因为工作忙，小军才生下几个月，王梅就把他送到孙希望老家，由奶奶管家红照顾。可半年之后，奶奶发现小军的耳朵听不见声音，王梅与孙希望抱着孩子跑了好多医院，都说是先天性失聪。王梅夫妻非常伤心，坚持留孩子治病。这时管家红说，有一位老中医有治疗耳聪的祖传秘方，要把小军抱回老家试一试。
1: 当时王梅夫妻俩工作都很忙，就没有跟着去，打算晚几天再回去。哪知道管家红另有打算，他觉得孩子先天有残疾，会是家里一辈子的累赘。绝望之际，他竟然瞒着儿子儿媳妇，把孩子放到了医院的长椅上，就独自离开了。裹着孩子的包被里放进了那张写有孩子生日的照片。王梅和丈夫后来一直寻找孩子的下落，直到前一段时间才打听到线索。你讲完了没？抛弃了亲骨肉，你还要找理由？李玉军狠狠地把电话摔在了床上，这一刻他的心情顿时跌入了谷底。原来自己是被抛弃的孩子，他的心乱极了。晚上夫妻俩边吃边喝，不知不觉酒过三巡。李玉军觉得这个世界上除了妈妈就是刘娟最亲了，于是他把王梅如何寻找自己、如何想认亲的事儿一股脑地告诉了刘娟。
0: 刘娟非常震惊，她建议李玉军与王梅好好谈一谈，不能王梅说什么就是什么，要有真凭实据，比如亲子鉴定的之类。见李玉军沉默不语，刘娟接着说话了：认不认王梅这个妈是一回事，你有必要知道自己的身世吧？李玉军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可是他却接受不了王梅抛弃自己的事实。刘娟不以为然了：要我说有两个妈疼有什么不好的呀？李玉军觉得妻子完全不理解自己，哼，当年他们嫌我残疾，狠心抛弃我，现在还找我干什么？要不是我妈，我哪能上大学，哪能找工作娶媳妇儿？说完他愤愤然望着刘娟。刘娟一点都不能理解李玉军的悲伤，李玉军也接受不了刘娟的随意，这次夫妻二人是不欢而散。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纪实。李玉军是不幸的，先天性耳失聪让他成了一个被遗弃的孩子，但是他又是幸运的，遇到了最好的养父母，倾其所有为他治病，让他在关爱中健康成长。可是25年之后，当他的亲生父母带着巨款来认亲的时候，李玉军因满心的憎恨不愿相认。然而他的妻子刘娟对待这事的态度与之完全相反，为此夫妻发生了重重矛盾。2019年1月5号发生的一起命案让人感慨万千。档案纪实，100万认亲费。
1: 李玉军最终没有接受刘娟的建议，和王梅再聊聊。他已经打定主意，就算王梅说的是真的，他也不会接受这对曾经嫌弃自己的父母。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王梅隔三差五就打电话给李玉军，有时候还特意跑到单位里来找。李玉军压根儿就不想见他，只好四处躲避。见不到李玉军，王梅就托人说情，当然少不了接近刘娟。他屡次恳求刘娟去做李玉军的工作，每次他都会把自己的苦楚、无奈和不得已向刘娟倾诉。据案发之后，王梅对警方说，当时刘娟觉得王梅夫妇好可怜，找到了丢失20多年的儿子，儿子竟然不认他。 而且当年抛弃李玉君的事又是奶奶所为，和他们夫妇没有关系。于是刘娟就答应王梅帮她去做李玉君的工作。可是一段时间之后，刘娟告诉王梅，自己劝了李玉君几次，李玉君还是不愿意和王梅相认。据案发之后李玉君交代，起初刘娟的确劝了他几次，可是他心里对王梅夫妇充满了怨恨，反而觉得刘娟跟自己不是一条心，偏向外人。每一次讨论这个问题，两个人都要吵起来，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0: 2018年11月的一天，小两口吃完早饭准备上班，李玉君却发现摩托车不见了。这可是李颖花掉一个月的工资给他买的，他是又生气又心疼。晚上下班，他花了82块钱买了一辆旧自行车回来，刘娟扑哧的笑了。李玉君有点不高兴，切，你是不是幸灾乐祸呀？刘娟接过话说，哎呦，我不是幸灾乐祸，我是觉得你这个人怎么就不开窍呢？李玉君把车放到阳台上，转身疑惑地问，你这话什么意思？哎呀，你亲妈是富婆，又愿意出钱补偿你，干嘛不接受啊？见李玉君不吱声，哎呀，王梅跟我说想给你买辆汽车上下班，你到底要不要啊？没想到李玉君一口回绝了。刘娟当即也不高兴了，哼，王梅只要求你认她这个妈，又没有拆散你们母子，我就不明白了，这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你不接着，是不是脑袋有毛病啊？李玉君忍无可忍，对，我就是有毛病，你愿意你去认他做妈。接着两个人又是大吵起来。
1: 据王梅回忆说，刘娟和李玉君那天吵了架之后就找他诉说委屈，王梅很感激刘娟的努力，她觉得刘娟只要坚持吹枕边风，早晚有一天李玉君会回心转意的。为了鼓励刘娟，王梅拿出了一张100万的建行卡给她，要她拿去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并且出主意，如果李玉君问刘娟哪里来的钱，就说是买彩票中奖了。刘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嫁给李玉君之前，她娘家就很穷，根本见不到钱，更不要说100万了。所以王梅没劝一会儿他就收下了。有了钱之后，刘娟还清了贷款，并且买了一台12万元的现代轿车。李玉君很奇怪，问他哪来的这么多钱，刘娟就按着事先和王梅商量好的，说是买彩票中奖了。李玉君不相信，因为刘娟平时根本就没有买彩票的习惯，他怀疑这钱跟王梅有关。可是质问刘娟，刘娟就是不承认。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李玉君到体彩中心和福利彩票中心查看近期中奖的情况，可是两家中心有保密制度，他没有打听出来。
0: 李玉君依然不死心，2019年1月4号，他给王梅打电话，这是他第一次主动给王梅打电话。他对王梅表示，要认亲除非拿出有力的证据，而且让他不要再找刘娟说情。其实李玉君的用意是试探王梅是否给了刘娟钱，果然这一招是奏效了。根据案发之后王梅回忆，他当时没想到李玉君会主动给自己打电话，觉得是那100万起了作用，但他也想确认一下刘娟是否对李玉君坦白拿了100万。于是他故意问，听说你刚买的车，怎么开着还可以吧？还行吧。这个回答李玉君算是彻底明白了，钱果然是王梅给刘娟的。当天晚上李玉君就跟刘娟挑明了，让她退回轿车，还要另外花掉王梅的钱，不然就离婚。刘娟开始还不承认，后来李玉君讲了她与王梅通话的经过，刘娟只好承认了。当然两个人少不了又是一顿争吵。
1: 第二天李玉君下班回家，见轿车仍然停在院子里，就跟刘娟急了，你怎么还不退回去？你到底想怎么样啊？王梅的钱就那么好花吗？刘娟也急了，王梅的钱怎么了？他们夫妇抛弃了你20多年，给这点补偿不应该的吗？李玉君大吼，抛弃的是我，你有什么资格收钱？刘娟也吼起来了，这钱还了房贷，给你买车，我还不是为了你和这个家吗？两个人越吵越激烈，李玉君跑到院子里，拿起墙角的一个石块开始砸车。 刘娟跟了出去，见李玉军砸车，她上前揪住李玉军的耳朵不放。李玉军的耳朵本来就有残疾，不愿意别人碰触，此时他被彻底激怒了，回转身双手掐住了刘娟的脖子。等院子里的邻居们赶过来，刘娟已经倒地一动不动了。有人报了警，拨打了120。几分钟之后，刑警队警察赶到，120救护车也赶到，但是刘娟已经停止了呼吸。
0: 当天晚上，李玉军被公安局拘留之后，对杀人的事实供认不讳，警方也通知了李颖。第二天，他就坐飞机赶了回来。当他知道李玉军杀人的原因之后，哭的是死去活来，他万万没想到儿子竟然如此偏激。他真是悔不当初，如果能早点告诉他真相，早点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悲剧就不会发生了。当王梅夫妇得知李玉军杀人之后，也是悲痛欲绝，自责不已。然而悲剧已经发生，再也无法挽回了。在本案之中，李玉军对亲生父母的憎恶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们曾经嫌弃自己的残疾。可是时过境迁，既然李玉军遇到了一对很好的养父母，活得很舒服，也就应该放下昔日的恩怨。毕竟当年的事儿也不能完全怪他的父母。然而就是因为李玉军太执着太偏激，最后失手杀人，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恶果。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所以说世界上还真的没有放不下的仇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0: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
1: 鼓足勇气，平台的地图散布讯息，但愿你没忘记。
0: 人间真情没有距离，天涯海角不会忘记，只要走进心里就会永远珍惜。也许我们不能天天相聚，但是会每天想起。陆平祝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开心又快乐。老年聊天室是一档属于中老年人的节目，是一片可以敞开心扉交流的平台。在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拨通两部聊天热线0431-8581-5588、0431-8581-5599，让陆平陪您说话，陪您聊天，帮您排忧解难，帮您驱赶孤单和寂寞。同时也希望您在这里和我们一起交流和分享，把您好的锻炼方式、养生方法、生活小窍门、好的膳食疗方和大家一起说一说、唠一唠，让我们一起关注自己的健康，共同向百岁进军。
1: 鼓足勇气，平台的地图散播讯息。
0: 我们的节目每天都会通过吉祥新闻 APP 同步直播，这样呢，您走到外地或者是出去遛弯都不用拿着收音机到处走了，只要一个手机在手，就有老年聊天室陪伴着大家。用您的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关注之后每天上午10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下方的吉祥号里还可以调取往期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和大家共同聊健康。如果您也觉得健康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您觉得老年聊天室每天带给您的节目内容都是您挺感兴趣的，就欢迎您准备好本和笔，做好记录，这样呢可以实时提醒到你有哪些健康的好的生活习惯是需要我们坚持的，有哪些对于身体有益的美食是需要我们经常吃的，这样呢就可以时刻提醒自己了。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老年聊天室会成为您最坚实的臂膀，让您感受爱的力量。欢迎大家关注收听今天的节目。蔬菜既能满足人体对微量营养素的需求，还能帮助保持肠道健康，是人们饮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少需要减重的人会增加对于蔬菜的摄入，然而有些人吃了许多蔬菜却瘦不下来，甚至是越吃越胖，到底是为什么呢？还有呢，就是合理选择搭配和烹调蔬菜与水果，怎样才能

能最大化的收到营养效益，促进健康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众所周知，过量摄入碳水化合物是会导致我们发胖的。而提起碳水化合物，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米饭、面食等一些主食。其实一些蔬菜的碳水化合物含量也会很高，比如土豆、藕、山药、芋头、豌豆、蚕豆、毛豆等等。对于碳水化合物含量比较高的蔬菜来说，更适合把它当作主食来吃，而并不是配菜。换言之，如果一顿晚餐当中已经有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土豆、山药、芋头、豌豆、蚕豆、藕、毛豆等等的这样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很高的蔬菜，那么你就要减少对于米面等主食的摄入。比如食用50克的豌豆，应该少食用50克的米饭。除了上述提到的高碳水化合物含量的蔬菜之外呢，吃蔬菜瘦不下来的原因还有可能是错误的烹饪方法。比如我们都知道魔芋，它本身是低热、低脂、低糖的食物，很多人会在减重期间食用，然而一旦将其煮入火锅，它的热量可就升高了。那么在菜市场里有着这么多种的蔬菜，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其实我们常吃的蔬菜一般是可以分为五类的。那么我们就给它们区分一下，比如叶菜类、根茎类、瓜茄类、豆类、菌藻类，每一类蔬菜都有它们自己的特点。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首先看一看叶菜类，常见的叶菜包括菠菜、苋菜、油菜、生菜、白菜、卷心菜等等，它们都富含类胡萝卜素、维生素 B2、维生素 C、 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这一类蔬菜中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水平，而对于容易便秘的人来说，适量的食用这些蔬菜也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缓解便秘。对于需要减重的人群而言，叶菜的热量比较低，可以增加饱腹感，用清淡的方式烹饪是一种不错的选择。第二类蔬菜呢，就是根茎类的蔬菜了，这里就包括萝卜、土豆、莲藕、莴笋、竹笋、茭白、芥蓝、山药、蒜、洋葱等等。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这类蔬菜中的钾元素可以帮助控制血压，降低心血管疾病发作的风险。所以对于有高血压患者的人，或者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根茎类的蔬菜。第三类呢，就是瓜茄类。常见的瓜茄类蔬菜包括番茄、黄瓜、茄子、辣椒、南瓜、冬瓜等等。番茄中的维生素含量虽然不高，但是受有机酸的保护，在食用过程当中损失较少，这是人体维生素 C 的良好来源。辣椒中富含硒、铁、锌，也是营养价值较高的蔬菜。再有呢，就是豆类了。常见的豆类蔬菜包括蚕豆、豌豆、豆角等等。这样的蔬菜呢，含有丰富的钾、钙、铁、锌等，而且能够与谷类食物发挥营养互补的作用。最后就是菌藻类，菌藻类包括香菇、银耳、金针菇、木耳、海带、紫菜、巴菜等等。菌藻类食物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尤其以铁、锌、硒的含量为最高，都是其他蔬菜的数倍甚至十倍以上。许多海藻类还含有不饱和脂肪酸，适量的食用对身体健康是很有益处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区分好啊，这蔬菜到底是属于哪一类的，它是叶菜类、根茎类、瓜茄类还是豆类、菌藻类。每一种蔬菜对于身体带来的营养和补充都是不一样的。

而每一种蔬菜成分也是不一样的。对于一些含碳水比较多的食物或者是蔬菜，我们就要相对减少米面的摄入，这样合理的吃才会更有益于健康，才会合理的控制好您的血糖、血压和血脂。每天我们到底该摄入多少蔬菜是比较健康的呢？首先我们要记得不少于300克蔬菜，其中深色的蔬菜要占一半以上，像胡萝卜、紫甘蓝、西兰花、菠菜这样颜色比较深的蔬菜要在200克以上。水果呢是每天200到350克，相当于一个中等苹果加上一根香蕉或者一个橘子。另外呢，每日蔬菜至少也要3到5种，一定要营养均衡全面一点，水果至少是2种，蔬菜每天3到5种以上，建议大家最好保证在20种以上，这样是比较均衡的。像叶菜类的油菜、甘蓝、菠菜、白菜这样的叶状菜都是富含膳食纤维的，对于老年人缓解便秘非常有好处，所以要多吃。像番茄啊、青椒啊都是含维生素 C 和类胡萝卜素含量比较高的。鲜瓜类呢，像豌豆、蚕豆这样的可以为身体提供很好的氨基酸和矿物质。平菇啊、香菇啊、木耳啊这样的菌菇类都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还有铁、锌、硒，都一定要多吃。深色的水果都富含维生素 C 和贝塔胡萝卜素，比如橙子、芒果、猕猴桃、草莓。我一般每天给家人洗水果至少是洗4到5种，每个人呢我都要求每一种都适量的吃一点，因为他们所含的维生素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会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心得，或者说我的一些做法，实际上就是想告诉大家，关注健康是从生活的点滴入手的，并不是说一顿或者是一天做得很好我就能够健康了，而是要融入到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每一顿。对于饮食来讲，老年朋友就至关重要，因为很多老年朋友由于消化和吸收的能力变差，顿呢都吃不了多少，所以我们对于品种和丰富程度呢就要增加一些，以免各种营养素缺失造成免疫能力下降。所以在平常的饮食当中啊，我们要吃得精一点，尽管吃得少，但是我们要多吃营养高的。另外呢，科学的烹饪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科学的烹调才能够减少营养的流失。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对于蔬菜或者是水果一定要先洗后切，避免水溶性维生素，像维生素 C、 维生素 B 它会从切口流失掉，一定要先洗后切。第二呢，就是急火快炒，或者是用蒸、煮、拌这样的方式来烹饪，缩短加热的时间，才能有效地保留它们的营养价值。还有一些像含草酸比较高的蔬菜，我们建议大家都进行焯水处理，比如西兰花、菠菜，焯水之后可以有效地降低草酸，会提升钙的吸收，对于身体呢就更有益处了。清淡饮食就是少盐、少油和少糖，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清淡，避免吃腌菜或者是酱菜，因为一般的腌菜酱菜啊都是高盐和高亚硝酸盐，这样呢对于身体只有害处没有益处。所以呢我们尽量在家里自己拌一点炝拌菜，但是绝对不能是很咸的那种啊，叫咸菜其实呢就是炝拌菜。这样的菜老年朋友早晨喝粥的时候啊，或者是觉得吃菜滋味不够啊，习惯于吃咸菜的老年人就可以用这种办法逐渐地调整用盐量，或者是调整饮食习惯。
另外呢，蔬菜因为反复加热会导致维生素 B1 等一些营养素的损失，所以呢，每顿不要做得过多，尽量是炒一小盘够吃，不管是几个人吃做几个菜都要规划好，炒好了就马上吃，当天吃掉，当顿就解决掉是最好的，尽量不要剩了之后呢，如果再加热就会损失一些营养素，就没有那么新鲜了。另外呢，在冰箱里还会增加很多负担，口感呢也不如刚炒出来的好吃，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做得过多。像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需要减重的人群，增加吃蔬菜的摄入啊，是可以增强饱腹感的。但是呢，一定要选择叶状菜，不要选择那些含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的蔬菜。水果呢，要选择低糖的品种，比如草莓呀、柚子啊，这样呢可以控制糖的摄入。还有呢，就是糖尿病患者了，要优选低果糖的水果，比如苹果啊、桃子啊是可以吃的，只要安排在两餐之间或者是运动前后食用就可以了。最重要的就是控制总的摄入量，不要吃得过多。还有呢，就是高尿酸人群，可以吃一点新鲜的水果，但是一定要控制果糖的摄入量，同时限制高果糖的食品，比如果汁啊、甜点啊，像高尿酸的人群就要少吃。还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要懂得果汁不等于新鲜的水果，榨汁过程损失掉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是大量的，糖分又浓缩了，所以不建议替代新鲜的水果。如果老年朋友牙口不好，吃新鲜的水果觉得不好嚼，尤其是像苹果呀、梨这样的水果，那么您可以蒸熟或者是煮熟吃，绝对不建议您把它榨成汁。还有呢，就是蔬果是不能替换的，蔬菜在维生素 C、钾、叶酸等方面的优势是更明显的，不可以因为爱吃水果而减少蔬菜的摄入量。还有呢，就是不要丢弃营养部分，比如豆芽的豆子、萝卜缨、芹菜叶，它们都富含丰富的营养。其实有很多人在吃莴笋的时候，买到家也是只吃其中的根部，把上面有叶子的那一部分都切掉扔了，其实这也是错误的选择，因为莴笋上面的叶子营养价值比下面的根茎更丰富，所以呢也要尽量食用。一般来讲，像西兰花的这个根儿啊、菠菜根、香菜根或者是菜花的根都是可以吃的，而且它们的营养价值也都很高。买回来的蔬菜啊，除了烂掉的叶子或者是干的叶子，或者是觉得不是很新鲜的，我们可以把它扔掉，其余的那些呢都是可以吃的，各种缨、各种叶都是可以吃的，不要随意的就把它们都扔了啊，都是很可惜的，它们的维生素含量都极高，所以不要丢弃这部分营养。其实科学的食用蔬果不仅是多吃，更要吃对。另外呢，还要结合一些均衡的饮食和适量的运动，这样才能发挥真正的蔬果在预防慢性病、维持健康体重和提升免疫力方面的积极的作用。所以老年朋友一定要认清有哪些是适合自己吃的，有哪些呢是要吃了之后减少主食摄入量的，还有哪些呢是要焯水才能吃的，再有哪些呢是要蒸熟才能吃的。总之不管是从选择到烹饪到最后的入口，都是很有学问可讲的。希望大家呢每天都关注我们的节目，让陆平告诉你怎么吃更健康。好，接下来呢我们轻松一下，来收听一首歌曲，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大家聊健康，继续告诉您怎样吃才是更科学的饮食方法。

听山林，感受大自然。倾听是亲近自然的方式。四季有情，天地有声。FM 101.9，陪你聆听四季，感受。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6: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因

界，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0: 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1: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1.9兆赫，关注收听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直播的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那我们的两部聊天热线8581558885815599随时都会为大家开通，您可以和陆平说话聊天，也可以和大家分享您快乐的晚年生活。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和您聊饮食健康。在不少的家庭的晚饭桌上，我们都会看见一盘新鲜的蔬菜，如果人口多的话，也可能是多盘。可是你晓不晓得，这些看似普通的蔬菜里，其实藏着黄金肠道的秘密。有个例子给大家讲，王大妈住在小城里，她退休之后啊，最挂心的就是肠道方面的问题了。儿女们总是劝她说，多吃点好的。可是呢，她偏偏爱吃白菜、胡萝卜。邻居还打趣说，大妈，这些家常菜也能顶个啥呀？几个月过去了，平时常常遇到便秘和肠胀问题，明显减轻了不少。体检报告也让王大妈轻松了许多。医生看了她的饮食记录，不由得点点头，这些蔬菜选得不错，您是在为自己的健康加分呀。国际知名的营养专家早就确认了四种关键的健康蔬菜，第一名就是白菜，价格实惠又富含营养，真的是养出了黄金肠的好帮手。不少人在挑蔬菜时只看新鲜程度，很少有人去思考为什么他们会名列健康之首，那里面的门道你搞懂了吗？北方人偏偏爱吃南方的蔬菜，或者说觉得这个菜很洋气，这样的蔬菜才更有营养，其实可能正相反。这四种被全球公认的健康蔬菜几乎家家都离不了，但是呢，我们却经常忽略它们。第一名就是白菜，或许这才是真正守护你健康的关键。那么接下来呢，陆平就和大家一起揭开它们神秘的面纱，或许从你的下一顿饭开始，就能够轻松地迈进黄金肠道的行列。大家都知道啊，多吃蔬菜对身体是很有好处的，可到底哪些蔬菜最值得我们选，怎么吃才最管用，其实很多人心里还没有底。这四种最健康的蔬菜，除了靠口碑火起来之外，还经过了循证医学和流行病学的大数据反复验证，真正算得上是优等生了。第一就是白菜，既实惠又强大，是肠道健康的绝佳守护者，价钱亲民却拥有非凡的战斗力。白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几乎不用担心会过敏，不管什么体质，

个年龄段都适合吃。每100克白菜里维生素 C 就有23毫克，还富含维生素 K、 叶酸、钾等等，而它的膳食纤维更是肠道的清洁工。在2022年有一篇重要的论文研究指出，每天摄入足够的白菜和其他非淀粉类的蔬菜，大概能降低结直肠癌的风险大约 15% 左右。不管是炒着吃、炖着吃，还是做成汤，都能够保存住它的主要营养成分。对于老年人和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建议您把白菜煮得软烂一些，这样能减少对肠胃的刺激，还可以有效地缓解便秘和排便不畅的状况。您千万别小看这常见的白菜，每天吃一碗，或许比那些昂贵的保健品都还管用呢。排名第二的就是西兰花。西兰花是抗癌界的明星，它能够帮助你呵护血管和大脑的健康。西兰花最近在健康圈里是火得不行，主要靠的就是里面萝卜硫素，这个东西能够激活身体的解毒酶系统，帮助你把致癌物清理掉，还能够调节炎症反应。根据报道，一周三次或更多次的吃西兰花类的蔬菜，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就能减少 12.6%。 西兰花是属于低碳高纤维热量极少的蔬菜，吃了会让人觉得很有满足感，特别适合减肥、控糖和高血压的人群。烹饪的话，推荐用清蒸或者是快焯水的这种做法，时间控制在3分钟以内，能最大程度保持它的抗癌的有效成分。排名第三位的就是菠菜，又能够有效的补铁，又会帮您养眼睛，记得搭配其他食材一起吃，效果才会更棒。菠菜含铁非常丰富，很多人干脆就叫它补血菜。可是它所含的非血红素铁，人体吸收起来就没有那么快了。要想更好的吸收，可以跟富含维生素 C 的食材一起搭配，像柠檬、橙子、番茄什么的。这样下来呢，铁的吸收率差不多就能够提高1倍左右。所以如果你今天的菜里有菠菜，水果就不妨吃一点橙子，或者是喝点柠檬水，再有呢就是做点番茄菠菜汤，这样效果也是比较好的。此外呢，菠菜里的叶黄素和叶酸含量都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它会护眼，而且呢可以有效地减缓眼睛老化，改善神经系统的功能，它是非常有帮助的，效果也是相当不错的。要提醒大家一下的就是，菠菜最好提前焯个水，大约1-2分钟，这样可以把大部分的草酸去掉，减少它对矿物质吸收的干扰，也能降低引发肾结石的可能性。体质容易结石的朋友，一周吃个2到3次，适量就好了，不要过量食用。胡萝卜是贝塔胡萝卜素的宝藏，不仅养肝护肝，还能保护视力，真是多吃一点的好选择。胡萝卜被认为是维生素 A 的主要来源，里面的贝塔胡萝卜素含量高达8285微克，这是每百克胡萝卜当中的含量。坚持吃一段时间，有助于改善视力，提高免疫力，还能够维护肝脏的健康。研究表明，经常食用胡萝卜以及其他富含类胡萝卜素的蔬菜的人群，慢性疾病和死亡的可能性会降低大约 10%。 不少人喜欢直接生吃或者是凉拌胡萝卜，但对于吸收效果却没太在意。实际上，把胡萝卜和植物油一起加热，贝塔胡萝卜素的吸收率比生吃会高出3倍多。所以建议您吃胡萝卜最好是炒着吃，或者是蒸熟吃，再配上一点橄榄油，效果会更佳。
么每天吃这些对身体有益的蔬菜，到底对身体有哪些真实的变化呢？其实有些人会忽略这几点，不少人呢将蔬菜只当点缀，实际上科学的吃够蔬菜，给肠道、血管、眼睛、免疫力都能带来可感知的变化，比如增强肠道运动，避免便秘的发生。多吃膳食纤维可以帮助肠道动起来，减少大肠里有害物质的堆积。对于中老年长期便秘、肠道刺激等等，每天坚持300到500克的蔬菜，持续两周左右，排便就会变得更有规律了。第二大好处呢，就是减少慢性疾病的可能性，远离那些看不见的伤害。有大量的实践证明，经常吃刚刚介绍的这四种有益的蔬菜，可以让结直肠癌的发病率降低 10% 到 17%， 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减少 12.6%。虽然没有立刻见效，但是坚持下来效果稳扎稳打，远比吃速效药要实惠健康的多了。第三大好处呢，就是提升免疫水平和增强抗氧化能力。像卷心菜、西兰花、胡萝卜什么的，里面都含有很多的抗氧化的物质，比如维生素 C、贝塔胡萝卜素。有研究指出啊，经常吃这些菜能够提高免疫细胞的活性，减缓衰老的进程，还能增强身体抵抗病毒和细菌的能力。还有呢，就是养眼护眼，改善皮肤的状态。这些呢都是大多数人关心的问题，尤其是女性朋友都很关注自己的皮肤状态。多吃一些有助于视力的食物，比如胡萝卜、绿叶蔬菜，同时呢别忘了补充足够的水分和维生素，让皮肤呢看起来更亮丽，更富有弹性。蔬菜和胡萝卜素里的叶黄素以及贝塔胡萝卜素对于眼睛的视网膜和皮肤的自我修复都是很有帮助的。经常吃菠菜、胡萝卜能够有效地减少眼睛干涩、夜盲症、皮肤暗淡的问题，特别适合用眼比较多或者是睡眠不是很好的一些中老年人。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些菜啊，一定要轻松的搭配，才有助于控制血糖和保持体重。含高膳食纤维、低热量的蔬菜，不仅能让你觉得饱腹，还不容易发胖，同时能够帮助你调节餐后的血糖，降低脂肪肝的风险。那么怎么才能科学的获得蔬菜的最大健康收益呢？在这里陆平也给大家一些建议。世界公认的健康蔬果虽然好，但是吃错了反而事倍功半。想要实现黄金肠道的目标，有几个小建议您务必要记得。每天吃的蔬菜至少300克到500克，里面要有一半是深色的，比如西兰花、菠菜、胡萝卜什么的，还有紫甘蓝啊等等，都是深色的。不同颜色的蔬菜搭配才更有营养，才更全面。像白菜、菠菜这一类叶菜，多吃熟的比较好，脾胃虚弱的朋友就别吃太多凉拌的了。胡萝卜和蔬菜呢，也是要注意搭配一点油脂，还得焯水之后去掉草酸，才更健康。建议老年朋友啊，不能只吃几种蔬菜一两样，一定要多换着花样吃，既能让味道更丰富，还能摄取到各种不同的抗氧化物质，才有益于健康。另外呢，也不要经常在空腹的时候大量的吃蔬菜，特别是肠胃比较脆弱的中老年人，最好先用温水汤或者是炒菜的方法，让你的胃肠慢慢的习惯适应一下，这样才更健康。
有呢，就是一定要留意特殊搭配的禁忌，比如菠菜里的草酸含量很高，那就别天天和高钙奶制品一起吃。如果肠胃有疾病呢，蔬菜的品种和摄入量就要随时调整，可以咨询一下专业的营养师或者是医生，适量的调整蔬菜的品种和用量。总之啊，我们科学的食用才是对身体更有益的，一定要小心购买，认真的烹调，细心的吃，再观察自己的健康状况，在买和存的过程当中也同样要留心。买新鲜的蔬菜是最关键的，挑的时候要看颜色，不能有损伤，记得低温冷藏，也不要放太久，最好当天买当天吃，这样营养才是更富足的。好的，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告诉大家的一个原则，就是科学的食用蔬菜和水果才是更健康的。在下半时段呢，又为大家推荐了四个对于身体健康非常有益的蔬菜，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的黄金肠道的调整是至关重要的。第一呢，就是白菜。第二呢，就是西兰花，第三是菠菜，第四是胡萝卜。记得这四种蔬菜要经常吃，要换着花样吃，还要尽量熟吃，焯水吃，这样呢才能够让你的肠胃更健康。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陆平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再次的感谢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和您聊健康，也欢迎您明天10点钟准时和我不见不散。

0: 走的。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2: 相府趴在房上，准备着要行刺包拯。趴那一瞧，天都二更过了，这包拯在那正方屋里头灯光下还在批阅文件，门口有两个在那站岗的，可能是包拯手下的护卫。相府心想，姓包的今天晚上就是你的死期，我怎么想办法杀他呢？看这个意思，他这周围对他还是严加保卫。相府在这趴着，正在这琢磨着怎么杀包拯呢，他忽然觉得身旁边又趴下一个人，把这相府吓一跳。相府往旁边一歪头，开始他是一惊，仔细一瞧，他感到非常意外。为什么？他一看趴在他身边的是白玉堂，白五爷。相府在这个房顶上趴着，虽然说距离包公远，但是他说话得极力的压低声音呐。哎，白五爷，你怎么来了？白玉堂冲他一笑，
3: 我来给你帮个忙。你给我帮个忙？您知道我今晚上这儿来吗？
4: 我知道。
3: 您怎么知道的？
4: 在酒楼上，那个包拯的轿在楼下一过，我就瞅你着急的那个眼神，我就猜测出来你是干这事儿来的。
3: 哎呦，白五爷，您可真聪明。
4: 那当然了，因为呀，我大哥一直挂念着你。
3: 哦，我师父他现在干什么呢？
4: 他呀死了。
3: 啊，死了还挂念着我？
4: 不是啊，他去年死的。我大哥临死之前呢，嘱咐我找那相府去，看看那相府现在混得怎么样，所以我就可哪儿找你。没想到还真找着你了。
3: 哎呦，我师父到临死之前还记着我呢，那能忘了你吗？
4: 你忘了他，他也不能忘了你呀。
3: 我没忘他。
4: 怎么没忘？在酒楼上跟我说了那么半天话，你一个字儿都没提。
3: 嘿，哎呀，当时我是心里边太杂乱。
4: 就是啊，你挂着来杀这包拯。
3: 哎，白五爷，您真是活神仙。
4: 你怎么杀呀？
3: 我怎么杀呀？我现在正犯愁呢。
4: 我给你出个主意。
3: 你说，给我出个什么主意？
4: 来个调虎离山计。
3: 调虎离山计？怎么调虎离山计？
4: 上别的地方放把火，然后他手下人就都得去救火去，他们一去救火趁乱，你跳下去把那包拯就杀了。
3: 高，真高，白五爷服了您了。
4: 可是我现在我上哪儿放火去？你要愿意的话，你呀在这趴着等着，我给你放火去。
3: 你上哪儿？
4: 他这店房后边有草垛，我到那儿把草垛给他点着，然后他们肯定都乱了，
3: 山后边一救火，
4: 你在房上就蹦下去。但你别在这儿趴着，这是对面的房坡呀，你上那个东房上去。上东房上离包拯那正房近，他们一走你就下去。

0: 事方便。好了，白五爷，我听您的，那您这一配合，今晚上我这事儿是非成不可了。那您替我去放火，行啊？我没有引火的东西，我这儿有。说着话，这个相符又打自个儿身上把引火之物拿出来了。那古代年间呢，也没有火柴，也没有打火机，说点个火挺费劲。那什么火石啊，火绒子，火镰呐、还得说火折子，有这些东西。相符这身上带了一套，把这玩意儿掏出来给了白玉堂了。白玉堂冲他点点头，我告诉你啊，我去放火，你转到那东房上去。好了。白玉堂走了。白玉堂一走，这相符还真就听了白玉堂的了，由打这房上蹑足潜踪就走到了这东方坡上。到了东方坡，他在这个前方坡头朝下脚朝上，斜着身子趴在那瓦垄上往下看着，他等着白玉堂在后边放火。他估摸这个时间呢，这火应该点燃了，但是后边呢一点动静没有。这相符心里合计，白五爷这火怎么点不着啊？可能我那引火之物不好使。这功夫他就看见这个院子里头来来往往的老有差人走动。其实在那门口站着那两位啊，一个是张龙，一个是赵虎。屋子里边呢，包拯正在批阅文件。批阅什么文件？他是在查看老百姓递上来的诉讼状，有很多都是告那庞玉的。包拯全神贯注在当下批阅文件，旁边呢站着包兴。这个时候王朝马汉从前院往后边走，走到门口这儿，这赵虎就问了一句，
1: 哎，我说还没来啊？
0: 王朝说，别吵吵，来什么来呀？你就好好在这站着吧。他为什么说了这么一句话？怎么还没来呀？感情包公今天到在这安岭镇，住在这德胜客栈之后，这赵虎啊给大人往前边打饭去，说这大人不摆酒席吗？包公这一路上也不吃酒席，这个吃饭非常简单，都是让手下差人给他打饭，在自己办公桌上吃。这赵虎打饭走在这个院子当中，就觉得脑袋上不知谁用一石头砸他一下，帮一下子，这赵虎吓一跳，
1: 哎，谁是谁？
0: 一看有一块小石头掉地下了，这个小石头拿张纸裹着。赵虎呢放下这饭菜，把这帮人捡起来了，然后拿着就进了包公的这个住室，把饭菜放到桌子上，把这些纸打开一瞧，一看纸上写着字儿：“谨防刺客。”这赵虎吓一跳，马上给包大人看，包大人就给公孙策看，公孙策一瞧说，哎呦，这谁呀？谁在提醒我们谨防刺客呀？公孙策马上想到了，包大人此次下陈州要查办庞玉，眼看离这陈州切近了，说不定就有什么人要暗害包大人。这张纸条它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但是扔下来了，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怀疑其无。说那这个事儿我们得加强防范。怎么加强防范？公孙策说，今天晚上大家伙都得精神着点，三班倒，都不要睡觉，保护着包大人，不要出一点差错。或这么一来，包大人住的这个后窗户外边，前门这儿，包括院子里边各个角落都安排下人了，而且都做好了战斗准备。应该说包公带的这一堂衙役和这些带刀护卫们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把门的就是张龙赵虎。这赵虎呢急脾气，开始从定更天就在那儿等， 等到二更过，一看一点动静没有，这赵虎他着了急了。王朝马看从前面往后来，这是游动哨，来回走动，观察周围附近有没有可疑之处。所以赵虎一看见王朝就问：“
1: 哎，怎么还没来？”
0: 他是说刺客还没来。这王朝一听，有在这盼刺客的吗？啊，行了行了，你就老实在这站着得了。王朝到里边看看大人，然后转一圈再出来。今天晚上，就连那包兴手里边都借了一把刀滴溜着，干嘛呀？没事围着大人那桌子旁边左右在那来回之转。其实他干点什么呀？他什么也干不了。这包兴呢，也在那提高警惕。公孙策先生呢，有时候看几个诉状拿到包公这儿来，然后呢转身到自个儿屋里边去，他也没睡觉。可是就是赵虎问这句话之后，这王朝马汉到包大人的屋子里边转了一圈又出去了。这赵虎啊跟这张龙俩人就在那嘀咕，你说这是不是开玩笑啊？啊，说是今晚上一会儿来，他怎么也不来啊？他要是来了，他咱们就有意思了，他不来咱在这待着一点意思没有。相福在这房坡上趴着心想，他们说谁来呀？啊，他们在等谁呀？这么晚了他们还不睡觉。他心里又合计，白五爷，您这火怎么还没点着啊？他正在这么想着呢，就觉得自个儿这俩脚脖子让人家给抓住了。这分明是从这后方坡上来的。相福一愣神，刚想回头看看是谁，就听身后边有人喊了一嗓子：“来了！”望其一周，这一下子把相福就给周到院子里边来。相福自个儿吓了一跳。相福心想：“这是谁呀？”啊！他惊魂未定的时候，这院子里边可就乱起来了：“来了，刺客来了，抓刺客呀！”哇！这四爷愣赵虎手里边提了这半截铁尺，张龙手里边提了一口刀。相福这个功夫赶忙探背膀，从打身后蹭楞抽出这把鬼头刀来，把刀一摆，他跟这些个差官们就打起来了。院子里边立即就成了战场了，听着，这一动起手来，这个相福就没有功夫思考，说我是怎么从上面下来的，谁把我脚脖子抓住把我周下来的。心想也许是他们有的人不但在这个地下转悠，还有上房的啊，他们这手底下还有会飞檐走壁会轻功术的，现在不容他多想，先打。相福摆这个刀跟大家伙这一打，院子里边这一乱，前面的王朝马汉也过来了。包公手下这些个带刀护卫那也都是练过的，各置兵器跟相福就打在了一起，打来打去这个包围圈就形成了。相福一看呢，不好办了，这样我跟他们打长了，我非得被他们捉住不可，看势不妙，我跑吧。所以这相福一跺脚纵身行，蹭奔这东房上又蹦上来了。他往这东房上一蹦，刚站到这个房坡上，一看房脊上面站了一个人，手中拿一口宝剑。下去。相府一看，嘿，这小子还在这儿呢，刚才可能抓着我脚脖子把我招下去的就是他。相府定睛一瞧，站在面前这个人，哎呦，他认识。借着夜色的微光，他看得出来，这就是白天在酒楼上穿蓝衣裳那位，在旁边半天说一句话，在那自个儿独自斟饮。这个小子感情这是包公派出去的密探呐、啊！我在酒楼上他就盯上我了，要不然他怎么今天在这儿把我给招下来的呢？相福心想，我才不下去呢，我要一下去这下边都是人，我不好逃跑了，出去！不容分说，照他面前就是一刀。心想：不管你是谁呀、啊，你挡我这道，我就剁你！唰，一刀奔这个人一劈下来， 就看这个人用宝剑往外一弹，咔！这宝剑还真快，把相府那刀给削掉了三分之一，咔嚓！这刀成齐头来了。相府一看这齐头刀，就知道这个人的剑是宝兵器，心想：坏了，我碰上硬手了。如果跟他动手，他是宝兵器，再两下子把我这刀就能削成了修脚刀。干脆呀，我回去吧，我还得跳下去。相府一转身，又打这东房上腾就跳下来了。他这一跳下来，四爷赵虎在这瞅着，嘿，这小子换兵器了，他换铲子了，抓他！相府心里这气，心想：他娘的，这是铲子吗？那头没了，他才变成这模样了呢。这一伙的差人过来就围相府，相府跟他们虚打了几招，一转身蹭，他奔西房了。相府心想：东房走不了，我奔西边，他总有我逃跑之地。他往西房这一纵，一看西房上站着一个人，白玉堂，手中摆一口单刀。白玉堂现在身上穿的可是青衣服，白天在酒楼上穿的是一身白，晚上换成了夜行衣青衣服。白玉堂把刀那么一横，别走。相府一看，哎呦，五爷，您鬼帮帮我的忙，您那火没放啊？那火要是一放，你不就成功了吗？啊，五爷，您这说什么话？相府，我不跟你说了吗？我到陈州来，我是找那个九转还阳亏心丸这种药来的。这种药啊，就你这儿有啊？我怎么有？你亏心？我大哥当时教你的时候，不是告诉你了吗？不要助纣为虐，不要帮着恶人做坏事。这陈州的庞玉，那就是个最有名的恶人，万民唾骂的一个国舅，你居然当他的鹰犬爪牙，你还跑这刺杀包拯来，你对得住我大哥对你那一片心吗？啊！你给我下去，自个儿被绑。相府一听，哎呦，白五爷，您这事儿办得可够漂亮的。白玉堂说：漂亮的事儿啊，你瞧着吧，还在后头呢。唰，照他脑袋上横扫就是一刀。相府一低头，这白玉堂飞起一脚，啪，正踹在心窝子上。这相府他噔噔噔，在那房顶上能噔噔噔坐地下吗？倒退两步，一个倒毛，由打房上就翻起来了，往地下一落的功夫，底下这些人早都看明白了，瞅着那房上打起来了。一看东房上有一位，西房上还有一位，这赵虎心都纳闷，今晚上这都是谁安排的啊？房上这二位跟咱们是一模子的吗？谁也搞不清楚。相府腾这一落地，旁边大家伙刀枪棍棒一起往上上，这相府就动不了了。早有人把绳子拿过来，唰，脖子上一绕，捆上了。马尖头龙二被来了个五花大绑，把这相府捆了一个结结实实。相府一看，得，兵器也让人给缴了去了，尽管是一把破刀，现在也没有了。这底下人大伙爱喊呐：房上二位请下来。房上二位是哪来的？有的人就告诉包大人了。包大人一听房上还有二位帮着我们，那快请他们下来。下边喊，房上没动静，忙朝仔细瞧，你们说房上有人吗？有啊，我们看见了，刚才在房上打起来了。那你们说有人在哪呢？大家伙一看，房上没人了。赵虎吩咐找掌柜的，问他这个店里边有梯子没有，搬梯子，我上房，我看看那俩人跑哪去了。旁边有人找一梯子来，立在房檐上，这赵虎噔噔噔噔噔蹬着梯子上了房了，站在房顶上往四周一瞧，哎，朋友哪儿去了？喊了半天没人应声。这赵虎站在那房上急得直跺脚，嘿呦！下边人说：赵爷您别跺脚， 把那马剁裂了，下雨他往下漏水，您下来吧，找不着您就下来，
1: 找不着了
0: 您下来。赵虎下来了，
1: 这里押解着相府
0: 走进了包大人的住室。
1: 大厅里边灯火通明啊，包公瞧了瞧被押进来的这个相府，包公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相府虽然是被绑上了，一言不发，
0: 瞪着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来回乱转。相府心想，今天既然被绑，那我就是一个死了，国舅给我那些个许诺什么我也兑现不了了。
1: 不言语。
0: 包公说，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不会说话吗？相府说了，姓包的，今天既然被你捉住了，给我来个快醒，爱怎么着怎么着，你甭问我姓名，问也是个死，不问也是个死，何必多此一举呢？包公说，我要问你，受何人所派到此行刺？
1: 难道说你不知道吗？行刺命官就有掉头之罪，你现在是行刺奉旨钦差，有直接犯上之罪啊，不仅仅你自己要死，你还要全家该斩，户灭九族啊，这可是大罪名。你做这种事情，我想你自己心里也会知道的。你敢铤而走险，以身试法，是什么人给你下的这道命令？他有多大的权势，你为什么就听他的呢？从实讲来。
0: 相府还是不言语。旁边赵虎说了，
1: 大人，干脆把他扔在那个狗头铡里边铡了得了。
0: 不要多说，得问明白他来自哪里。正说到这儿，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了，
1: 包大人，我知道他来自哪里。
0: 说话间又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包公包兴。屋子里边所有的人都注目一瞧，包兴认识，是展昭展雄飞。
2: 哟，展爷，您怎么来了？
0: 展雄飞微微一笑，今天我要是不来，恐怕大人就危险了。至于这个行刺的，我知道他的来历。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1: 服刑次被捉了，他自己不报姓名，不说来自哪里，在这个关键时刻展昭展雄飞出现。包公和包兴一看展昭来了，马上站起身来，尤其是包大人是将接相迎。这屋子里边许多的带刀护卫，多数人都不认识他，但是王马张赵四个人对展雄飞非常熟悉呀，一起过来寒暄问话，有从人给看过座位来展昭坐下。包公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之后，就问展义士久违了。展雄飞说，包大人，哎呀，我很想见您呐，可是这一段时间我也是东走西奔。包公说，快说说，因何营业至此啊？展雄飞说，包大人，我跟您简单说吧，上次自从屠龙岗我们相见之后，我呀回了一趟家，回家之后偏赶上老母病重，于是我就侍奉堂前，尽一个儿子的孝道吧。后来不幸老母病故了，我呢带孝守灵，在家里边待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后来朋友们劝我，总不能天天沉陷在悲哀之中啊，我还有我的事情要做，所以我就想到了您，不知道您到东京之后状况如何。后来我赶到东京汴梁，听说您当了开封府尹，政绩显赫，百姓称颂啊，真是为您高兴。又听说您奉旨陈州查镇，我暗地相随，为了是保护您呐。我知道您这回到陈州去，就是要查这国舅庞玉。这个庞玉可是作恶多端，不客气说，我先您一步已经到了陈州了。那天晚上我上国舅府里边夜探了一番，您说多巧啊，我这夜探的时候偏赶上这国舅庞玉啊就派这个人。这个人您不知道他叫什么呀？我知道，他叫相福，他就是啊来刺杀您的。这国舅庞玉听说您这一路断了很多疑难的案子，又听说您执法森严，此次到陈州就是对庞玉而来，他先怕了您了，所以打算提前下手把您杀死在途中，这个刺客就是他。相佛，你说我这话说的对不对啊？啊，这只相佛一听心想，哎呀，这个小子是谁呀？啊，他居然能到陈州国舅府里边能探看出我的身份来，说明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呐，武艺出众，与众不同啊。相府说，这位朋友，既然是你知道我的底细，我很想知道您是哪辈，江湖上怎么称呼。这相府啊整个一黑白两道，心想这人肯定也是闯江湖的。展雄飞一听微微一笑，你想问我呀，我可不像你似的有名不敢说，我可以把名字告诉你，我姓展名昭，字雄飞，江湖上都称我做南侠，但是我愧不敢当。展雄飞把这名字一

0: 报相府一听，哎呦，相府心想，我说这个小子出手不凡呐，啊，这是来无踪去无影啊，感情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南侠客，他早就知道，遗憾的是不曾见过，今天相见，自个儿从心里边往外有点服气。哦，你就是斩南侠，不敢当，斩昭。好，我明白了，我相府今天折在你手里，这也是命里该人。包公说，相府，你是庞玉派来的？
1: 甭说了，就是这么回事。
0: 旁边有人过来搜看一下他身上的东西，身上搜出来那个小金宝，还约散碎银两。这赵虎一看，这小子钱可没少带啊啊，这准备在这要待些日子。包公说，把钱还给他。相府，我问你，庞玉派你到此行刺本官，都给你多大的好处？
1: 相府说，什么也别讲了。我说，包拯，我已经被你捉住了，我知道死有余辜，你是剐，你是绞都行，这就叫命里该着。
0: 姓包的，给我个快刑，快让我死吧。包拯说，相府，你要想图一个快死，这很简单，我把你放进铡刀就可以把你铡了。但是呢，我倒佩服你这个人呐，庞玉派你来行刺朝廷的奉旨钦差，你居然就敢来，说明你还有点胆识。再者说了，你也有点义气，可能平素这国舅庞玉对你不薄，所以你冒死相报。
1: 好吧，两旁来人
0: 暂且把这相府压在旁边，严加看管，不要让他跑了。护卫们过来把这相府带下去了，压到旁边单独的一间房子里看着他。包公为什么要这么做？把相府压下去之后，有些个衙役们撤下去了，这屋子里边就剩了公孙策、包青、王马、张赵还有展雄飞。包公这才跟展雄飞说，
2: 展侠客，今天你来的太好了，我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展侠客您就出现了。在金龙寺眼瞅着我性命垂危，您出现救我一命。在土龙岗眼看着我主仆二人被他们要杀害，您又出现了。今天在这里有人行刺，您又来到我的面前，可以说您就是我的救命恩公啊。
0: 展雄飞说，大人，我实在是不敢当，我总在关键时刻出现。包大人，您可别忘了啊，我是崇拜您的人格，大宋国朝像您这样清正廉明的官员太少了，所以除了您这么一个，我得暗地里或者是明着好好的保护您呐。
1: 包公说，现在我可遇到难题了。大人您说，您遇到什么难题了？
0: 包公说，我到陈州去查阵，这个国舅庞玉在陈州胡作非为，我想你早有耳闻。展昭说，我比您知道的都多，他把这个放阵的银子都自己挥霍了，老百姓没得着多少，他仅仅是开了几个粥棚，买了点米，熬了点粥，给老百姓一人来碗稀巴溜，完了之后他什么事都不管了，老百姓的死活不在他的心上，他倒是想在陈州这个地方要自己花天酒地。
2: 是啊，我到这里查办这个国舅，他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官，要一般的地方官员，我到在这里完全就可以把他先抓起来，然后查办他的罪行。可是这位国舅，那上边是通天的，他是皇亲国戚呀，
1: 尽管皇帝给了我这样的权利那样的权利，我在使用起这些权利来的时候，我得多加斟酌和思考。重要的是，这国舅现在他怎么想的？他派出来一个刺客要杀我，他下一步还要怎么做？我还搞不太清楚。再者说了，跟随我来的有一个告御状的田中，他的主人田启元，还有那金玉仙，都被庞玉抢在他的府中，压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这个金玉仙现在生死存亡也不晓得。这一切疑团，我也想事先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可是今天你来了，我听你说你早我一步到在国舅府都转了一圈了，我倒很想拜托南侠能不能再替我转一圈去。大人可以呀，您让我再去一趟那我就再去一趟。我让你再去一趟就是你看一看这国舅在我将要到来之前他有什么想法，以及他派出来这个相符，这相符没回去他又有什么打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只有知道这国舅在干什么才能够想好我们应该干什么。好吧，大人就这样，现在眼瞅着天快亮了，我明天晚上去夜探陈州。战南侠，那我就拜托你了。包公跟这展昭两人这一番话谈完了之后，折腾了大半夜了，大家伙各自回房中休息。有了展昭的出现，包公自己感觉的一种如鱼得水一样。转过天来，展昭就在这里做了一些准备，包公传命令原地不动，先不往前行进。展昭过午就开始奔陈州去了。展昭到了陈州之后，自己先找个店房住下，等到了夜静更深定更天以后，换好了夜行衣，身背着战炉剑，展昭就奔国舅府来了。那是展南侠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那是特别出众的轻身术。展昭展雄飞进到了国舅府，先是在前边看，因为这国舅在哪屋待着他不知道啊，就这个安乐侯府那老大一片了，前边是几进的宅院，后边是整个一个大花园，花园里边还有亭台楼阁，你想他花老了钱的。展雄飞往后边走，走到当中间有一个大厅叫怡情厅，心旷神怡那怡呀，怡情厅就是坐在这个大厅里边自个儿特别高兴。这怡情厅里边是灯火通明，感情这国舅啊正在这大厅里边摆着一桌酒席，他的二夫人还有三夫人两位夫人正陪着他在这饮酒作乐，身后边还站着两个贴身的保镖，一个叫孙谦，一个叫赵八。那相符走了，他这贴身的保镖十好几个的呢，都是好不错的。孙谦、赵八这两个人也是忠于这国舅的。国舅在这喝酒，这俩人在旁边站着。国舅的旁边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既是他的谋士，又是他的健康医生。说那个地方有那个保健医生、健康医生吗？那年头没有这个称谓，就是说呀，他的私人大夫。此人姓张，叫张能，四川人，四川成都府的。这个张能怎么到他跟前来了呢？这个张能啊，原来是祖传的庸医。说这庸医还有祖传的吗？庸医也有祖传的，他一辈辈的往下传呢。就干这个的，就是当庸医卖假药啊。说这个庸医也不是百分之百的都不会治病，他也有些个歪点子邪方子，也搜了一些个民间秘方，配了一些个药，偶尔的用上也好使。
0: 要不然的话他就没法生存了。所以这个脏囊呢，从他祖上继承下来

这么一些个本事，平常是走街串巷摇串铃，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那么走，嘴里边老喊，他人送外号叫脏去根儿。怎么叫脏去根儿啊？有什么病啊？到他这就去了根儿了。张能就有这本事，在街上一喊脏去根儿，脏去根儿，不管啥子病，药到病除。他这么一喊呐，真有些无知的百姓把他请到家里让他看病。有时候他碰巧了也能治好过。这么一弄呢，有人就跟着他虚火。他呢要有几个熟人再给他当托，假装手到病除，药到病除，说他是活华佗，这么一吹呼他，用现在的话说这么一炒作，他火了。这个张能曾经到在这一带到陈州，开始在街上乱串，没想到让这国舅发现了。国舅为什么找他呢？因为这个张能啊善治男女之病，他老说男子阳痿早泄，女子精血不调，他是专门治这个病，祖传秘方。这国舅就有这病，因为他贪色过度啊，把这张能找来之后，张能弄两副药他一吃，这国舅觉得见效，所以干脆就把这张能留到府里了，说你呀就当我的贴身医生吧，你呢没事给我看病啊，你给我配点药给我吃。这个张能跟国舅在一块待长了之后，这国舅还发现这张能不但说会治病，而且还有些个馊主意歪点子，有什么事儿他请教张能，这张能就给他点拨之后指戳迷津，说你这么办就行了。有几回他出的这个主意还真就奏效，正因为这样，所以这国舅呢就把他留到府里了，让张能配药。可是这样配什么药就都得给钱，张能心里边想的就是挣钱，知道国舅家里边这钱没数，要多少有多少，在这棵大树底下那就算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钱财源源而来，所以这个张能愿意为这国舅效力。今天这张能还在这坐着呢，展雄飞在房上往下瞧着，听他们谈论什么。国舅陪着这二夫人三夫人，说那大夫人哪去了，大夫人在东京汴梁呢没带来，这国舅上陈州放阵呢没带大夫人，让他在家里边守着，二夫人三夫人带出来了，这是英明的夫人，后院里那还有二百多个在这现抢的呢，漂亮美女那是另一回事。张能在旁边就跟这国舅说了，贵州大人，这个降夫不知道他行刺成不成啊，你说呢，你说这个降夫行刺能不能成呢？我看呐，我看危险，危险他总该回来呀，他怎么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我们总得听着个信儿啊。据我的估计，十有八九他回不来了。回不来了？那哪去了？一众让那个包黑头把他抓住了，另一众杀死了，再一种他逃跑了，不能逃跑，不能，我给他那么大的许诺，我又给他媳妇又给他钱的，他不要啊啊！他没得脸见你，他心思不成哦，是这个样子是吗？如果要是那样的话，哎呀，那就算是我看错了人了，这个小子本事不到家，不过现在呀咱先别做结论，他总得呀等个确切消息。话刚说到这儿，有一个小丫鬟又打后边跑来了。小丫鬟慌慌张张跑进来之后，启禀国舅爷，那个金玉仙呢到现在他还是那个样子，他就是说不想活了。金玉仙

0: 一说金玉仙趴在房上的展雄飞心里就明白了，包大人告诉我到这里探看国舅府，其中有一个内容就是看看这金玉仙和田启元夫妻两个状况如何。今天他们说到金玉仙，肯定就是这个人。展昭注意听着，这国舅就问了，怎么着？就这金玉仙他还不答应？国舅爷，他不答应啊，说什么也不答应。好，你先回去，你先回去，我有法让他答应。小丫鬟出去回去了。这个时候庞玉瞧了瞧这脏去根，就这脏蒙，我说脏先生，您不说给我配那个药酒吗？会配那个藏春酒，配了没有啊？
1: 配了，配了，配了，
0: 已经放在我的后边那个外间屋里。那配了怎么不给我拿来呀？
1: 哎呦，鬼舅爷，你不晓得呀，配贼重要啊，那需要花很多的钱。
0: 多少钱？前后算在一起么？300两，
1: 300两银子啊，不是个小数啊，
0: 不就300两吗？300两算个屁呀！他只要好使就行啊！你说说，这药他喝了怎么着？
1: 鬼舅爷，这个药啊，我从来没配过，
0: 为啥子嘞？
1: 我的老爹曾经说过，说配这种药啊，缺德。今天鬼舅爷让我配，那我哪能不配呀？我就配了。
0: 鬼舅爷，你使用要小心呐！你就说他怎么着，好使不好使？
1: 当然好使，贼重要。不管你是啥子样子的贞洁烈女，把这个酒喝下去之后，马上春情大开，看着男人就觉得漂亮，马上那个心嘿就动了。
0: 你说这个金玉仙他不是不同意吗？我敢保证这个酒给他喝下去，他马上对你就同意了。你往那一站，他就拉你往屋里去，
1: 是吗？真他妈悬了，有这么大的作用吗？
0: 当然了，不仅你死什么。你给我配那长寿酒呢？
1: 长寿酒也配好了，
0: 这两种药需要300两银子。
1: 好好好，我知道，你先去拿酒去，你先看看这酒要是好了，把它给我弄过来，然后呢我马上给你点钱啊，我让人给你送银子。
0: 好的好的，屋子就去取那个酒。说到这里，就看那个脏去根又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展雄飞在房上心中暗想，我跟着你，我到这瞧瞧你这藏春酒是一种什么东西。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
1: 新鲜的快乐，
0: 饭菜暖胃，生活暖心。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回家吃饭。那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

0: 朋友，他可能在吃火锅的时候一定会问怎么会没有沙茶呢，而在场的来自其他地域的朋友可能会有点诧异，那为什么吃火锅要有沙茶呢？
1: 明白了结局，不诚实的情话自己不
0: 其实啊，沙茶在闽粤人心中的地位可以和川渝的辣椒干碟、北方的麻酱来比肩，像吃面、煮火锅、蘸小吃都不能少了沙茶的加持。你像沙茶这种东西啊，它味道是香辛里带点海鲜的味道，咸辣里呢又带点鲜甜的感觉，就是很难准确的形容它，反正就是非常复合的口味。这种复合口味的传承呢，来自沙茶的祖先，它的祖先就是南洋的沙爹。

0: 色绚烂。
1: 那今天啊，孟彤在节目当中想和大家来聊一聊沙茶。那没有沙茶这种东西，闽南人的生活会觉得索然无味。比如说一桌来自天南地北的朋友在一起聚餐，如果当中有来自台湾的朋友

0: 你看说起美食的时候，我们就要说起很多它所勾连起的一些人文历史。在100多年前的时候啊，闽南潮汕地区因为耕地狭小，人口呢比较稠密，内卷十分严重啊，朋友们，地少人多，那所以呢大量的闽粤居民啊就背井离乡，乘船出洋来谋生计，想办法生活啊，其中大部分人的目的地就是东南亚。东南亚人非常喜欢沙爹，那烤肉搭配沙爹酱是非常经典的组合。沙爹的成分呢，这里当中啊给大家叨叨啊，都有什么？有磨碎的烤花生、姜黄、椰奶、南姜、罗望子、柠檬汁、香茅、葱蒜和花椒，味道可以说是相当辛辣，而且啊特别咸。闽粤的移民在东南亚尝到了沙爹，感觉哎味道对路啊，挺对自己这个劲儿，只是口味有点太猛了，于是就大动脑筋进行改良，首先用油炒的方式来增加风味，延长这个酱料的保质期、保存期限，后来呢还要增加挺多的这个虾米和鱼干、鱼货干品，加上啊咱们华人本身就喜爱五香口味、姜黄还有陈皮这些中药，这样呢加入当中让酱料的味道更浓，颜色也更深。
1: 松北勾勒出情花，北风弄转淡，平生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
0: 像福建的闽南、广东潮汕和台湾地区方言是比较接近的，人口流动频繁，饮食习惯后来也差不多，现在吃沙茶最多的也是这三个地方，又因为地域和习惯上的差异，这三个地方的沙茶在口味上现在来说呢是各有特色。
1: 去不了的地方啊，
0: 福建沙茶是沙茶江湖里的重要门派，咱们来看看这个闽系沙茶的用料啊，使用大量的油炸花生末、虾末、蒜泥、香菜、辣椒粉、芥末粉、五香粉、沙姜粉，还有这个盐碎粉。盐碎粉呢就是咱们所说的香菜末，香菜末成为晾干之后啊磨成粉啊，在当中呢这些混合物加入，咸香味十足。但是每家出品沙茶的店铺仍然有自己的秘方，比如会另加植物油、白糖、盐进行煸炒，这样的口味更浓稠，滋味会上一个层次。各家店铺的额外的配方不仅改善了口味也让沙茶的滋味无穷生生不息的这种魅力一直存在着。

咱们就知道他们有多爱沙茶了。事实上，这个福建沙茶也是我们很多人的沙茶启蒙。厦门当地的口碑店有月华、乌塘、四里，很多人在离开厦门的时候，临走的时候特意要找知名的老字号买这些散装的袋装的沙茶酱啊，把它带到自己的家乡去。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孟屯和您一起聊生活聊美食。那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闽南人钟爱的沙茶。那福建人呢，厦门的他们就是有很多在当地的口碑店，有月华、乌塘、四里，很多人离开厦门的时候啊，临走还要特意找这个知名老字号把这个沙茶酱带回家。那知名老字号的散装沙茶啊，以前不能邮寄，那实际上呢，一些更原生的品牌反而会更具备原产地个性的味道。你看在厦门，如果说有这个年头在40多年以上的专门制作有沙茶这种经验的工厂啊，他们用料呢是福建原汁原味的沙茶粉，添加实实在在的小鱼干、小虾干，味道怎么说呢，用一个词儿，缠绵悱恻来形容。除了做这个蘸酱之外，适合用来焖汤煮面，哎，很提鲜的。沙茶面用高汤做底，再加上这个店家自己啊重新配方过的沙茶酱，吃的时候让顾客自己选择醋肉、鱼丸、鲜虾、鸭血、猪肝、肉片这些配料，汤头特别浓郁，可以说啊，加在汤里也是鲜美异常。朋友们，是不是光听着这些配料，我们就已经感觉流口水了？

人间万。把沙茶酱买回家之后，咱们自己也可以 DIY 制作出家庭版的沙茶面啊。过程呢一点也不复杂，没有高汤就用清水，直接加入市面上买的沙茶酱炖煮啊，提前呢把准备好的肉片、鱼丸、虾这些配料丢进锅里汆熟啊，这时候呢再把已经提前过水的碱面加到沙茶汤里，那这碗沙茶面就做成了，非常的简单。不瞒您说，就是一碗加了猪肝、瘦肉、豆腐、鸭血的沙茶面，可以让当地人幸福一整天。

非常有经验的沙茶工厂掌门人说，福建沙茶豆酱的香味很浓郁，口感上的鲜咸的味道是更胜一筹的。潮汕的沙茶呢是香辛微辣，海鲜的鲜味更突出。那除了花生和植物油两大基础配料，潮汕人还在沙茶里加入更多的猪油、红葱末、虾酱、扁鱼末，还有鱼露、辣椒粉、香辛粉啊。潮汕沙茶在香浓醇厚之外啊，还多了一些刺激的口感。

忙碌一天，放下所有的压力和繁忙，和最爱的人一起享受厨房快乐的烹饪时光，静下心来细细

哎，听众朋友，那您喜欢吃沙茶酱吗？咱们长春有很多潮汕火锅店，有几家还真的比较正宗。孟彤去吃这个火锅的时候，也专门尝过他们那儿的沙茶。不过我可能是觉得这个沙茶酱到了长春这个地方，根据咱们当地人的口味，是不是又进行改良了，没有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但是在潮汕地区啊，人们同样呢可以是用这个沙茶来调味一切的。在当地吃一定是这个味道比咱们在长春品尝更加浓郁。那最知名的潮汕牛肉火锅配料简单到只有一种，就是一种沙茶酱。

0: 你看所有店铺的沙茶酱都会根据老板的经验和喜好重新炒制，有的偏甜，有的偏辣，有的花生味浓，有的能尝出淡淡的椰香。那沙茶大概就是酱料界的哈姆雷特吧，千店千味。还有些朋友呢喜欢用它来拌柯条、煮排骨啊，来炒面，要把沙茶的滋味用尽了才好啊。那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潮汕和深圳呢被共同确立为特区，改革开放的春风让汕头人最早想到把本地人喜爱的沙茶酱推广出去，所以呢论这个潮汕沙茶最早的规模化生产，就是得到汕头去找寻踪影。
1: 他嫌你童颜白发，山下是仙境，山下贵。
0: 台湾是沙茶的消费大区，虽然事实上这个台湾沙茶沿袭自福建，但是他们呢也做了一些改良。
1: 他要去山前，让你自己看。
0: 你像台湾人的沙茶当中减少了福建沙茶当中虾干的配比，而会增加鱼肉碎，哎，就是鱼肉丝，还放更多的辣椒，就是鱼肉比虾干更加的清香柔和，所以台湾的沙茶比潮汕和福建地区的口味啊要淡一点。

0: 这些年台湾朋友又开发出了新式的沙茶酱，咱们知道像鱼虾发酵之后可以得到氨基酸，这种氨基酸是沙茶的鲜味来源。台湾朋友尝试用小麦芽发酵，加入香菇、红糟、肉类蛋白，也得到了和传统沙茶相似的味道和口感。
1: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回家吃饭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101.9 心在一起就是家。

0: 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

0: 好嘞，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主打一个下班路上的陪伴啊。那五月份哪些水果比较适合咱们来吃呢？哎，最近我感觉这个枇杷是便宜了很多，就是网购便宜了很多啊。市面上咱们东北还是不多见的，因为它比较润肺嘛，所以我觉得对于春天这种干燥的气候啊，可以网购一些枇杷来吃。前一阵看还真是蛮贵的。你看这天气越来越暖和了，各种水果啊都逐渐上市，可能最近大家买这个大樱桃买的比较多，哎，草莓，哎，朋友们买的也比较多，这些是又应季又好吃，哎，还特别的健康营养。那咱们来说这个五月份放心大胆可以吃的报恩水果，首先咱们来聊聊枇杷。
1: 爱情都没关系，
0: 枇杷这种水果它热量低，血糖友好，抗氧化的能力强，能保护眼睛，还是补水的小能手。它呢虽然是亚热带水果，但是热量仅仅是100克水果当中含有41千卡

0: 的热量。它呢这么来说吧，比较一下您就懂这个概念了，要低于苹果和梨这些常见的水果。
1: 哦，口头像是男女朋友，哦，
0: 枇杷味道清甜，含糖量很少，血糖的生成指数不超过55，属于低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需要控制血糖的朋友呢也可以吃。
1: 很常见的各本东西，哦，后来就很少脸。
0: 里边胡萝卜素含量高，你看它跟胡萝卜一样啊，都是橙色的，颜色越深含量越高，抗氧化能力强，保护眼睛和皮肤啊，能够对抗干眼症、眼疲劳。那水分含量高达92%，哎，对于肠道也比较友好。那我们选枇杷是有技巧的，表面有绒毛代表它很新鲜。你看表皮的绒毛在运输和储存的过程当中是很容易受损伤的，绒毛越完整，说明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储存的损伤对它比较小，新鲜度就越高。

0: 色橙红橙黄就很好，表皮是完好的。那颜色越深，成熟度越高，也越发的香甜。果球呢，咱们看它这个枇杷是椭圆的球形，大小中等。那太大的果子里容易因为生长太快降低糖分积累，影响口感。太小的果子也不好，可能是发育不良，成熟度不高，口感会偏酸。
1: 能在一起都没关系。
0: 大家在储存的时候要注意啊，如果您网购一下子买了5斤的枇杷，那不能放冰箱冷藏，它会发黑还影响口感。所以说呢，每次少买一点是比较明智的。枇杷核当中有擎苷，这种东西是有微毒的，所以说不要吃它的核。

0: 虾的餐桌不大却很神奇，或许没有山珍海味的精致，或许没有讲究的摆盘，但就是这份不完美才最难得，因为咸了淡了都是爱。一张餐桌把全世界最独特的味道刻进我们的味觉记忆，餐桌是治愈疲惫的地方。生活很复杂，但回家吃饭永远那么简单。
1: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这个月份很多的水果都上市了，我们在市场当中真是眼花缭乱啊，这樱桃草莓真的是看起来就蛮有食欲的。那樱桃的含糖量虽然不算很低，但是血糖生成指数呢是很低的啊，仅为22，属于低血糖生成指数水果。
1: 悲伤有时候朋友，
0: 你看樱桃当中它花青素和胡皮素这些多酚类植物化学物含量比较多，能帮助咱们清除自由基，有助于抗氧化，让人保持年轻态。还有呢它当中啊，就是如果多吃点樱桃能够达到一种补铁的效果。那樱桃呢，它的钾含量在水果当中也算比较高的，和香蕉差不多，热量呢还比香蕉低。高血压的朋友可以多吃点樱桃，有利于补钾降压。
1: 明天的路不管往哪走，
0: 当然呢到市场上去选樱桃啊，不能光看这个果子本身，还要看果柄和果蒂，挑新鲜的，果柄颜色偏绿，柔韧性强，不干枯，那这个樱桃一定是刚运到店里。这个果蒂的地方凹陷程度大的甜度更高，哎，看您会不会挑了啊。还有呢，品种不同口味不同，喜欢甜口的就选什么黄蜜、黑珍珠、红宝石，喜欢酸甜口的选红灯、梅枣。

0: 欢喜。
1: 樱桃它可以冷藏，它不像枇杷，枇杷不能冷藏，因为放到冰箱当中它会颜色发黑，还影响口感。樱桃实际上要放到冰箱当中的，但是不要提前清洗，带着果柄保存效果更好。那国产的樱桃现在本身啊品种就很多了，味道也很不错，性价比更高。再来说说芒果，它可是护眼的小能手。芒果当中类胡萝卜素含量非常高，比较适合天天对着电脑啊，对着笔记本，对着手机，眼睛干涩疲劳的上班族和学生党。明天

好的，朋友们，说到这里，今天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那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16点到17点，孟彤继续和您一起回家吃饭。那接下来的节目，请您继续关注收听。

听众朋友，枇杷，秋天结花蕾，冬天开花，春天结果，到夏天果实成熟。所以呢，古人说枇杷里有着四时之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要和大家分享申赋予的一篇文章《枇杷落了一地》。在我老家大门口，有一棵枝节横生的枇杷树，因为爷爷总是咳嗽，母亲常常给他做一碗枇杷百合银耳汤，或者枇杷雪梨金桔汤。至于川贝枇杷膏，是爷爷亲手做的。枇杷膏要熬一天，枇杷的皮和核要去掉，枇杷核有毒，不能吃。把枇杷的果肉放到大铁锅里，用火烧开，加上冰糖，用木勺不停地搅拌，搅拌的总是薄覆，它力气大，能一站几个小时。爷爷呢，在大灶后面烧柴火。枇杷膏要想做成功，全靠火候。爷爷掌握火候，并监督伯父不要偷懒。川贝粉要最后再加，加上再熬一会儿，就成了金黄诱人的枇杷膏。熬好了，放凉了，装在瓶子里，爷爷每顿一勺，慢慢吃。对于我来说，枇杷树像一位老人，它是慈祥的，温暖的，它从不孤独。进到夏天，枇杷的果子就成熟了。看着这棵长在荒凉院落中硕果累累的枇杷树，我很替它担心。枇杷的果子是诱惑，也是奖品。当它成熟了，就在枝头呼唤着鸟儿、松鼠或者随便什么小动物，愿意来的都可以来吃它的果子，同时把果核带得远远的。显然这些年并没有那么多的动物接受它的邀请，它的果子只能落在自己的脚下，种子只能在母树的脚下发芽。这样的成长是畸形的。母亲的树冠在头顶上遮住了阳光，根在脚底下抢夺着水分和营养，小树长不高也长不好，更何况还有这么多的兄弟姐妹挤在一起呢。只要母树长在这里，越是高大，后代就越是残弱。我从一棵老枇杷树上摘了一粒小果子回来，云层不断地往前流动，一会儿放出阳光，一会儿又把它遮住。我坐在露台上，小心地剥开毛茸茸的花生米那么大的枇杷，它的外面是一层坚硬的表皮，里面是一粒白色的米粒大小的圆核。圆核再打开，里面是一粒更小的核仁儿，核仁儿柔软鲜嫩，仿佛风一吹就会长出一片细叶。我抬起头，住着精灵的枫杨树上停着一只蜡嘴雀，它拖着缓慢悠长的调子吟唱着，不慌不忙，像在呼唤什么，深情绵长，一声又一声，让人的心一阵颤动。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终审张浩鹏。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惠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夜又静静的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他自己的光亮。
1: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秋日常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直播主持的全天最后的一档直播节目，也是全天开始的第一档节目星空剧场。今天呢是由江湖陪伴大家度过的，又到了这一天夜晚的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都会在长春的这座城市当中来回忆着自己的经历，也可能会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或许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故事吧。总之在这么晚的时间依然在收听节目的你，相信一定是有故事的人。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将您的心情留言发送在我们的微信上，这样呢就会和江湖来及时的取得交流和互动了。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同步的在网络当中来直播的这个同步直播啊，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不同的收听方式来关注。

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这里是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有的时候我们很喜欢一段话，说人世间最好的默契是有人懂得你的言外之意，心疼你的欲言又止。世界万物皆可有，唯有懂字最难得。在以前的时候呢，我们或许总以为一句我爱你是最动听的情话，如今才发现我懂你才是世间最温情的语言。成年人的世界不被懂得终归太过悲凉，一个人爱你但是不懂你始终是一种遗憾，因为他会被时间的洪流悄无声息地冲淡，被懂得方可抵住悠悠岁月。或许因为懂你的人才会把所有的爱都藏在细节里吧。

爱你的人不一定会懂你，但是懂你的人一定是用心爱你的人。嘴上说爱你的人不一定是了解你的人，但是愿意花时间去了解你的人心里一定是很爱你的。懂这个字呢，或许每个人对它的定义和理解以及框架都是不大一样的，似乎它可能不需要太多的千言万语就会知道你的万语千言，可能这是一种情感吧。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情不在深，真心最重。一句我懂你，却胜得人间无数情。缘分让原本相隔很远的两个人走近，爱情让原本相见陌生的两个人相识，彼此理解才会让两个人去同频共振。有幸被人懂得，不仅仅让我们觉得从此有一个肩膀去可依靠，更是让一颗漂浮不定的心有一个休息的地方。因为爱，我们都学会了尊重；因为懂，我们都学会了彼此去包容。人生漫漫，聚散无常，所以去爱一个懂你的人，念你冷暖，知你悲欢。

0: 有人说想念一个人的时候啊，你可以去抬头看一看天空，世界那么大，我们不可能总是遇见想念的人，但是当你抬起头的那一瞬间，至少你们看见的是同一轮的月亮。思念就是如此的神奇啊，知道对方跟自己做着同样的事儿，或者拥有着同样的心境。生命就像一趟有去无回的列车，呼啸着穿梭在这座城市当中岁月的旅途里。有些人上车了，熟悉了，却又在某一个不知名的站点偷偷地下了车，你甚至来不及说一声珍重，或许他就随着窗外的风景一起消失在无尽的夜色当中，只剩下思念。
1: 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了？
0: 茫茫天地之间，有多少的相遇，就有多少的错过。也许相遇不一定是永恒，但一瞬间的光芒就会留在心里很久很久。相遇不一定是为了相守，而是为了在某一天，当你对生活感到失望的时候，想起生命当中曾经有人温暖过你，嘴角能够上扬起一丝微笑。曾经为了一个人翻山越岭，曾经为了一件事奋不顾身。有些人虽然不在身边，但早已经变成手心里的一道纹路。当你推开来看的时候，会觉得这是时光的重量，是那年那月那天那个人在你记忆当中留下的感动。而那些一起经历的故事，学会的道理，都会让你在今后的人生当中每一步都走得更加的沉稳。时光如水，缓缓地往前流淌，当我们自知无法追回的时候，唯有静静地停下，回眸来时的旅途，与那些人那些事轻轻地去道个别。往后的日子里，把自己还给自己，把别人还给别人，让花成花，让树成树，从此不见不欠。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如果您有自己的心情故事，想要和江湖来共同的分享，就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眼铃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我也有情感困惑，希望能够听到你的回答，说说我的情况吧。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学历不高，做过销售也做过工厂，现在经营着一家公司，收入还可以吧，家庭也算幸福，和妻子相处融洽，我们育有一儿一女，但人生总有不圆满的事儿。因为我妻子对她的父母有很大的意见，她跟我结婚16年，还是深深记恨着她的父母。我总想让她放下，让她谅解，可她就是做不到。他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他说小的时候父母太重男轻女了，从他记事儿开始啊，他就要去照顾弟弟，只要照顾不好就会挨打。他说弟弟啊比他长得壮实，弟弟2岁的时候呢，妈妈让他背弟弟，因为弟弟胖乎乎的太重了，他

0: 刚背在背上就往后摔倒了，弟弟哇哇大哭，妈妈冲过来就给了他两个耳光，打得六岁的他鼻血直流。他稍微长大一点就要帮家里去干农活，只要动作慢一点就会被父母去惩罚。有一次全家吃完早饭就去地里干农活，到了中午吃午饭的时候，他被父母惩罚不准回家吃午饭，需要继续的去干活。我的妻子说，那个时候他才10岁，看着父母带着哥哥和弟弟回家吃午饭，而自己一个人留在地里饿着肚子继续干活，内心崩溃而又绝望，他想永远离开这个家。这个愿望在他念完高中之后就实现了，家里没有继续供他上大学，他就出来打工了。这以后整整10年他都没有回过一次家。结婚那年他需要回家拿户口本，不得已回了一趟家。一晃我们结婚又是16年了，他也很少回家。今年呢是他父亲70大寿。我跟妻子说，从家里拿5万块钱给父亲去办酒祝寿。妻子很是生气，她愤怒地说，我父母何曾给我一个生日，给我买过一个蛋糕，唱过一次生日快乐歌，你凭什么要拿我们的血汗钱去给他祝寿？
1: 谁不是不甘平庸。
0: 我和妻子通过自己的打拼在这座城市站稳了脚跟，有车有房有公司，我总想把他的这个心结打开，希望他能够放下去原谅父母，心里没有仇恨没有遗憾，快快乐乐的去度过。

怕被人。首先呢，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啊。坚强是可以整理好的妆容。我相信你是一个非常勤奋、朴实和憨厚的人，能够从你的留言当中感受得到。南方下的我，你非常的勤恳、扎实。难免脆弱的。尽管像你说的这个学历不高啊，但是呢有所成就吧，在长春有一个幸福的家，有一个自己的小公司，稳定的事业。因为你对妻子有爱，妻子有心结，所以你想把妻子的这个心结去解开，只想让她去更快乐一点，放下对家庭的仇恨。

0: 你要记住啊，改变一个人其实挺难的。所以有句话说，改变自己是神，改变别人是神经病啊。遇到实在改变不了的人和事儿，你还得收起自己的牛脾气。你的妻子呢，是从小受到这个他的父母的不公平的一个对待，他对父母的怨恨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了。所以你想去改变你的妻子真的注定很难，但即便难，我也想说一说我的这个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吧。我们都说，俗话说这个解铃啊还需系铃人，这个解呢是你岳父岳母打在你妻子心里的，所以你需要他们去帮他解开。他们如果说年轻时做的不对，那就要向女儿去承认错误，请求女儿的原谅。女儿小的时候没有得到他们的父爱和母爱，他们应该去好好的去补上。你做通了岳父岳母的工作之后，岳父岳母做出改变之后，你再去做一做妻子的工作，这个心结可能才会解开。
1: 难放下的握在手中，偶尔难免脆弱的心被什么。
0: 古人说父慈子孝，
1: 常匆匆醒来。
0: 慈这个字啊，当我们拆开看的时候，

上面是一个滋啊，下面是一个心。滋的意思呢是草木茂盛，父母要有一个滋养孩子的心，用爱去滋润孩子，去茁壮成长。而这个孝顺的孝字呢，当我们拆开看的时候，上面有半个老字啊，下面呢是一个子字，意思呢是孩子搀扶着老人，尽力尽心的去孝顺父母。所以父养子孝这个词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就是父母对孩子的这个慈爱，孩子才会去孝顺父母。一个对孩子不够慈爱的父母，就有不被孩子孝顺的风险。所以呢，从你的留言当中也能够提醒着我们每一位做父母的听众朋友，别去随便伤一个人，别轻易的去凉一颗心，尤其是自己的孩子。父母对孩子应该是慈爱而不去溺爱，严格而不苛刻，让孩子能够成才健康，让这个家庭更加的和谐和幸福。

0: 红包吗？还在送传统的礼物吗？这些都已经 out 了。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星空剧场匠心打造心动环节，给他惊喜。
1: 今天是我生日，我没想到他还有那个礼物，我都没想到，这是我长这么大最特别的生日礼物，我现在挺激动的。
2: 哎，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哎，我这样一听，哎，想起我们六个人一起走过的这些日子。哎，
3: 非常感谢我儿子，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太激动了。谢谢我儿子祝福。
4: 听完这个电话，我感觉特别激动，我很爱他，感觉特别激动，感觉脑子什么词都感觉忘了，表达不出来，就是根本就超出自己的意外了，根本就没想象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如果你想为你的家人、朋友、同学、同事送上感动的瞬间，就可以把你想要对他说的祝福留言以及对方号码发给我们，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下，节目直播时就会现场连线对方，给他这份特殊的意外礼物。你可以进行特定日期预约，

0: 可以在每天下午1点到晚上6点拨打星空剧场节目组预约电话。特殊的礼物，对方的感动，就在给他惊喜，
1: 给他惊喜。
2: 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
3: 特殊的礼物，对方的感动，就在给他惊喜。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我们的星空剧场节目。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即将的连线199手机尾号1729啊，这位赵女士啊。你好，赵女士。
4: 你好，
3: 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全程直播的一档电台节目啊，叫做星空剧场，我是主持人江湖，很高兴和您通话。
4: 主持人你好。
3: 你好，收到你的一位姐姐啊，叫做刘薇薇，她的委托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你留了一段话，来收听一下好吗？
4: 嗯，好的。

0: 今天我想向我的小姑子送上几句祝福和心里话。
1: 当所有人
0: 亲爱的小妹，
1: 我却在傻傻间，
0: 一转眼我们都快认识20年了。刚认识那会儿啊，你还是一个小学生，现在研究生都毕业的你都已经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记得刚开始你的那会儿啊，你还因为你哥哥钱包里放着我的照片而生气呢。后来我们慢慢的熟悉，你从开始叫我姐姐到我结婚这么久依然是这个称呼，让我觉得我们就是亲姐妹一样。你我本是良家女，有幸成为一家人。这段时间更是下了班之后不休息，帮我的女儿来补习功课到很晚，却一句怨言都没有。感谢你的付出，你总说自己家孩子姐姐不用这么客气，我真的感动在心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吧。只想说感恩遇见，感恩有你。最后姐姐祝你前程似锦，一路繁华。
1: 当所有人都替你开心，我却在傻傻清醒，原来我们之间已没。
0: 你好赵女士，还在手机旁吗？
2: 还在。
0: 这么晚还没有入睡啊？
2: 对，刚才还在忙。
0: 听到了这样一个特殊的意外的连线和祝福，可能在你的心里有很多的感受啊。不知道你听了这段留言之后有没有对你的姐姐要说的呢？因为她此时此刻，我相信她可能在广播的那一端正在听着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这档节目呢，现在此时此刻正在面向吉林省来直播当中，很多的司机师傅都能够听得到你的声音。在这里有什么对她说的吗？
2: 首先是想感谢我的姐姐，然后没想到我们已经认识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觉得我们像刚认识时候的一样，没想到日子过得这么快，然后已经我的小侄女已经上高一了，然后我觉得我作为这个英语专业的研究生，然后能为我的就是小侄女尽一份力，然后帮助她在学习道路上更顺利，我觉得我义不容辞，我也觉得非常的荣幸。然后希望我的哥哥和我的姐姐就是不要任何心理负担，因为我们永远是一家人，如果有任何能用到我的地方的时候就随时支撑，因为我们平时一大家子人都是非常就是融洽的，不管哪一家有什么事情大家都是说不遗力的帮助，所以我想说一家人不用说这么外道的话，就是有什么事尽管张口就可以。然后非常的感谢我姐姐为我准备的这个惊喜啊，非常感动。
0: 我相信这个惊喜呢是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之下，而且时常在这样的一个深夜，你的姐姐呢特意的选择在这个时候在这一天为你送上的，我觉得她也很细心也很用心。能够感受得到，从你的话语当中你是一个很朴素的女孩哈。从留言当中也能够感觉到，像你的姐姐说的，祝福你能够前程似锦啊。
2: 谢谢。
0: 这么晚的时间，你姐姐刚刚说这个在听着你的声音啊，还有什么最后想对她说，或者是对她女儿说的话吗？
2: 就是首先还是说很感动，然后希望我的侄女能通过我的帮助然后考到一个非常好的学校，那我就觉得我的努力我的付出就是非常的值得，希望就是能为我的家人都尽一份力吧。
0: 我觉得这个祝福呢可能对你来说比上很多的一些礼物来说都是特别的珍贵的哈，因为这个形式呢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
2: 是的。
0: 也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去努力的学习，就像他说的啊，能够一路升华。
2: 谢谢
0: 那就在我们的节目的结尾为你送上一首歌啊，叫做一路升华。
2: 谢谢。
0: 好，那我们的连线呢就到这里了，和我们的赵女士说声晚安，再见。

0: 好，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共同听这一首《一路生花》。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我是江湖，感谢大家的继续的关注和守候。
1: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啊，如果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带给对方一份惊喜和礼物的话，那么就可以将您想要对他说的话，还有对方的手机号码，以及你们两个人的真实姓名发送在我们的节目。这样呢，江湖就会来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为你来现场连线了。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平时呢，我们这个节目直播沟通的方式呢，也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这个不便透露姓名啊，不想说他的名字啊。好，他说，胡哥好，我孩子啊，今年10岁了。5岁的时候呢，我和孩子的父亲因为感情不和而离婚了。在孩子的问题上啊，谁都知道，只要放下孩子，去幸福生活很容易。但我割舍不下孩子，于是一直是一个人带着孩子。10年来呢，除了2岁之前，之后的8年里，我孩子从未感受过来自父亲的关爱，是我风里来雨里去的去照顾着年幼的孩子。因为我工作的原因，孩子从小就要面对一些不是他这个年龄该承担的问题和事情，在别的孩子还是父母接送的年龄，年幼的孩子就要背起书包自己去上下学。我的孩子呢也很懂事，生活上从来没有让我操过心，懂事乖巧过早的体现在这个稚嫩孩子的脸上，好像孩子除了学习不好以外真的没有别的问题了。在我同事眼里，孩子天真善良，是一个娇气的小能手。这5年当中呢，孩子父亲除了每年给2万的抚养费，从来没有过问过孩子任何的成长问题。每次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找孩子父亲帮忙，孩子父亲都会以自己很忙，除了新生活不希望孩子打扰他的生活为由，让我自己去解决。我磕磕绊绊把孩子带到了10岁，孩子进入到了青春期，所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主要是学习的问题。老师也多次的去和我沟通，可是孩子的心结好像没有打开，学习止步不前。我很着急，希望父亲也能够去参与进来。我很想让他的爸爸去再爱他一次。我让孩子拨通了父亲的电话，父亲给孩子的回答真是让人大跌眼镜。他大概的意思就是，就这么小的事儿都解决不了，还要让他出马，每年给我们2万块钱，难道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吗？然后呢，就开始指责我，我真的是听不下去了，让孩子把电话拿回来。我和前夫争吵了起来，他就开始指责我，我反问他，你就没有责任吗？他轻松地回答道，我有什么责任？我每年给2万块钱，那就是我的责任。我现在也有我的幸福生活，别来骚扰我。我放下电话，孩子已经泣不成声了。江湖经常收听你的节目，应该怎么样才能够让孩子的父亲参与进来，去帮助孩子学习，让孩子健康成长呢？

看到你的留言之后呢，很想去抱一抱你的孩子，小小的年纪受了这么多的委屈。孩子如果从小缺失父爱，可能会感觉到孤独，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可能会不善于去表达自己的情感，可能会自信心不够，变得敏感自卑。从你的留言上去看啊，你的孩子很优秀，很懂事，乖巧善良，还是一个交际的小能手，他只是成绩暂时的落后了一点，不必过于担心。

我们不能够去看一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去定格他以后的人生成绩。我想说的是，谁说学习好的孩子就以后一定会有出息，就一定会有好的工作，就一定会挣很多钱，并不见得。就拿江湖来说吧，我初中那些很多学习不好的同学，就是初中都没毕业啊，现在每个月都挣了很多钱。反而那些就是学习好的同学可能现在挣得很少。所以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说不鼓励这个所有的孩子不去学习，当然学习好是肯定很好的一个方向啊，但是我们不能够去定格孩子的学习成绩，就说他以后没有出息，并不一定，他有很多的特长啊，是不是？所以说人一旦有了志向啊，就有了方向和动力。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想让你的前夫去参与到孩子的成长当中来，这种心情呢，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首先呢，你需要去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与前夫的争吵可能会加剧孩子的压力和不安，所以我们要保持这种冷静和理智是至关重要的。你可以选择一个相对平静的时刻，告诉他孩子目前的情况和所面临的问题，强调爸爸参与对孩子成长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那么在沟通的时候呢，尽量的去避免指责吵架，而是聚焦在孩子的具体的需求上，那就是学习辅导还有情感支持等等。所以呢，你可以去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比如说共同去制定一个探视的计划，让孩子能够定期的和他的爸爸去相处，哪怕不能够去面对面，现在视频电话呀，是不是都是可以的？如果能够让孩子和前夫直接的沟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要，也是特别重要的。这样呢，我觉得既可以让孩子去感受到被尊重、被重视，同时也可以让前夫更好的去了解孩子的内心的世界和需要。说实话啊，单亲妈妈挺不容易的。而沉重的行囊快要腐烂，所以呢，我们要更多的时候去冷静，去寻找养育和教育孩子的好方法。与此同时呢，江湖觉得不要去忘记照顾自己吧。作为单亲妈妈，我刚刚说了挺不容易的，你可能会承担很大的压力，你可以去做一些有助于缓解压力的活动啊，比如说自己的兴趣爱好啊，这个参加一些你感兴趣的一些活动啊。你要记住，每个家庭和每个孩子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可能会需要很大的一个时间去做一些尝试，才能够去找到最适合你家孩子的解决方案。最后呢，江湖想强调的是，无论你和前夫之间的关系如何，孩子的健康成长始终是最重要的，希望你能够去找到方法，不管有没有前夫的参与，都能够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支持和关爱。只要你能够有耐心，保持积极的心态，就能够去克服这些挑战。祝福你能够一切顺利，也祝孩子能够健康成长。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的状

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朋友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注定不能靠近，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江湖和启明都会在这里等待着大家。

0: 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星空剧场，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直播的新风剧场节目。今天呢，是由江湖为大家共同陪伴的。如果你有自己的心情留言，想要和江湖来分享，你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好了，看我们微信上的一位朋友啊，他说，很喜欢节目啊，我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5年之前，我在网上认识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我们年龄相当，都有家庭。我们聊得开心愉悦，分享着生活的点点滴滴，我所有的烦心事儿，在他那儿都能够得到一一的解决。他总是能够给我一股力量，我把他视为我的男神。我们住在一个小区，直线距离100米，可我们素未谋面，彼此看过照片。很快我们的关系发展到无话不说，可我们没打过一次视频，没发过语音，更没有通过电话。他告诉我他的声音不好听，只想留给我最美好的一面，我也没有勉强，就这样对他产生了一种依赖，他也成为了我的精神寄托。有一天我收到他送给我的一大束玫瑰，我好感动，那一刻我的心泛起了涟漪。接连几天我的心情比花还美。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之间聊天都有暗号的约定。有一次啊，他回老家，暗号被他老婆成功的破密。还有一次我给他发的照片被他的老婆看到了，还好我们的关系没有中断。相处的3年里，我都能够收到他给我的惊喜，他的礼物总是如期而至。可是好景不长，前一段我好多天没有收到他的信息了，后来才得知他的眼睛受伤住院了。病情有好转之后，他回到家，因为眼睛还没有完全的康复，我们也基本没有怎么聊天，可我每天都想知道他的情况，终于没有忍住给他发去了微信。没想到回信息的是他的儿子，他儿子很有礼貌地回复我说，阿姨，我知道你想找我的爸爸，可他眼睛受伤严重，在重症监护室，医生不让用手机。此时我的心又开始焦虑不安，每天只能够默默地祈祷着，只期待他能够快点。

好起来，早日的回到离我最近的地方。可是苍天没眼，病情导致他多器官衰竭，永远离开了我。那天早上我起床上班，第一时间看到了他老婆用他的手机发了朋友圈，就是告诉圈友他走了。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的泪水瞬间模糊。

我的泪水瞬间模糊了双眼。以后的每一天，我不是沉浸在我们聊天的幸福里，就是痛苦里。我始终不愿意相信他离开的事实，我总想着他还活着，甚至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真的后悔删了他的微信和有关他的动态。现在时间过去了，可我还是没有走出来。我们把第一次聊天定为纪念日，每到我们的纪念日就会想起他给我买的蛋糕。我告诉他看着精致舍不得吃，然后他告诉我吃进去，他就在我的心里了。我和他的这段感情注定是我今生的遗憾。

我理解你的这个遗憾和痛苦啊，但是你需要明白的是，你和他之间的感情是不被道德和伦理所认可的，因为你们都有各自的家庭，却会这个在这个婚外啊建立了感情的关系，这种行为对你们各自的家庭都会带去伤害和痛苦。江湖觉得婚姻啊是一种长期的法律和社会认可的这个一个结合，他要求夫妻双方在精神和肉体上保持着忠诚度啊。当其中一方和他人建立感情关系的时候，就会破坏这种忠诚和信任，对婚姻关系、对家庭造成严重的损害啊。另外呢，婚外情也可能导致其他负面的后果，比如说家庭破裂，子女心理受到伤害，社会的舆论谴责等等，这些后果不仅仅会影响你自己的生活，也会涉及到你周围的人。虽然我们的感情是复杂的，有的时候可能会在不自觉当中陷入到婚外情，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行为的严重性和不道德性。所以在与异性交往的时候，我们应该设定明确的个人的边界和底线以及准则，避免过于亲密的行为或者是言语。所有的出轨都源自于暧昧。你已经出轨了，也是不道德，好在没给双方的家庭带来毁灭性的灾难。那么现在呢，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你需要去接受这个事实，并尽可能的让自己走出这个感情的阴影。怎么才能够去失去情人的痛苦当中走出来呢？

0: 你需要允许自己感受到悲伤和痛苦，这是一个正常的情绪的反应，所以不要去控制它。你可以去找一个安全的方式，比如说对他的日记呀、绘画呀，或者说与朋友倾诉啊，去表达着你的感受。当然我说的这个日记啊，不是说你和他交往当中的日记啊，是你把他当成一个朋友，你可以去培养你的个人的新的兴趣爱好，去尝试去做一些新的事情，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充实和有意义。那么这也可以帮助你去分散着自己的注意力，去减少对过去感情的回忆和依赖。
1: 遥遥的路，深夜的屋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
0: 当然呢，还可以去找这个心理咨询师啊，去和心理医生谈一谈你的感受，我想他们却可以帮助你处理情绪。你要记住啊，这段不道德的经历

不能成为你生活的全部。我相信你有能力去走出这段阴影，好好的去爱你的家庭，重新的去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

0: 好，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东东啊，一看这都是匿名的名字啊，可能都不想让大家知道啊，能理解啊。啊，东东你好，他说江湖哥好，不要说我的名字好吗？这个世上叫东东的人特别多，你是哪个东东？
1: 用速度换你的。
0: 来看这个他的问题啊，他说我和我的爱人啊结婚有9年了，孩子8岁。结婚的时候呢，我有一个自己的小店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买房子，住在店铺里面。后来我妻子怀孕，她一直养胎，我一直都是自己打理店铺。我家给了买房子的钱，我交给了我的爱人。我想着不能够也让孩子跟着我们住在店铺里啊，也想着给他一个爱的港湾。于是我让我爱人去看房子，选地段，选他喜欢的户型，选他看上的小区。我一直一个人打理店铺，因为经营不善，没过2年我就把店铺关了。从那之后啊，我和我爱人经常因为钱不够花而拌嘴，大多数都是他跟我生气，因为我挣钱不够家里的开销。那个时候我很怀疑我自己，后来我沉迷玩彩票，欠了一些钱，没办法维持家用，我就在网上借网贷。我的爱人又因为钱和网贷的事情跟我生气，然后回了娘家。那天天气很不好，我挺自责的，也觉得自己挺没用的。他在娘家待了几天，就和他家的一个亲戚去外地了。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我借钱把孩子送幼儿园上学，然后找了一个送快递的活。在我苦苦的哀求之下，走了3个月的妻子回来了。我对他发誓，一定要好好努力的挣钱养家，不会再让他失望了。他答应了，我挺高兴的。突然有一天，我无意间发现他在外地的时候和别的男人发的暧昧的微信，差一点他就身体出轨了，但是精神上已经出轨了。我感觉五雷轰顶，但是我觉得是自己的错，自己做得不够好。我拼命的送快递，我爱人没有工作，我要自己扛下所有。因为我是男人，后来他又因为钱不够花跟我吵架。我出国了，出国3年，所有赚的钱我都每月按时给家里。我在国外不舍得吃，不舍得花，我想让我的爱人和孩子过得好一点。3年之后，我的父亲脑溢血，我回国了。我爱人告诉我家里没剩下钱，都花了。我说没事儿，钱赚的就是要花的。在国外的时候，他说想办社保，我说行。他说想考驾照，我说行。他想要的我都尽量的去满足他。回国之后，我爱人从来没有帮过我，都是跟我母亲两个人干活，他每天就是接送孩子。我种植蔬菜大棚，每天起早贪黑种菜，半夜12点去市场往外批发，然后回家吃口饭就要继续的去干活，一直忙到晚上的7-8点钟，最忙的时候要忙到晚上的12点左右。今年啊，菜价低不好卖，只能够维持家用。前一段我爱人又再一次因为钱不够花跟我吵架，又生气的回娘家了。我心里特别的不舒服，我一个男的把家里所有的责任都扛下来了，他一点都不理解我，也不关心我，还坚持跟我要去离婚。我每天都想着房贷，他的社保，家里的花销，压力特别大。他还不理解我，我挺生气也挺委屈的。他回娘家没几天，他和我岳母就回家把他的衣服首饰给收拾走了，他要离婚。我一直觉得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我给我的妻子打电话，他不接，发微信除了谈离婚以外他都不回我。听孩子说他已经找了一份工作。我爱人起诉离婚，但法院判决不予批准离婚。最近我发现 有一个男人跟我的爱人在一个地方上班，他每天晚上都送我爱人回娘家，我心里很失望。有朋友劝我为了孩子去岳母家接妻子回来，也有朋友劝我别再委屈自己，活得那么卑微了。我现在心里挺烦乱的，真的不知道怎么整了，所以想问一下江湖哥应该咋办。

这个世界所有的婚姻啊都会遇到坎坷啊，像我刚刚和一位朋友解答的那样啊，都会遇到风雨，都会遇到拌嘴，遇到矛盾。真正能够持久的婚姻，我觉得是需要夫妻之间肝胆相照，生死与共。就像我们在结婚殿堂说的那句，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我们都愿意和对方一起去面对，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都选择和对方在一起，在对方需要的时候都不离不弃，互相的爱护，互相的珍惜，直到永远。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结婚的当天，在你的婚礼殿堂上被主

0: 诗人问到这段爱情誓言的时候，你都会说我愿意。你始终认为没钱是你们吵架闹离婚的主要原因，而你的爱人又是一位很看重钱的女性，这是你的认为。你有钱给他花，他就跟着你过日子，你没钱给他花，他就跟你吵架闹离婚，同时去选择其他的男性。如果真如你所说的话，那么这样一个重钱财轻道义的女人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
1: 敢开口讲，我想大声告诉你，
0: 你是一个普通的男人，历尽千辛万苦也给不了他想要的物质生活，那就随他去。当然再回到你的问题上，你也可以冷静地去想一想，你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者说你的问题呢？
1: 你不要哭，
0: 婚姻破裂的原因啊，其实有很多，有可能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爱过你，也有可能是结婚之后他在你这里感受不到家的温暖，也有可能是他对你的期望值很高，而你总是让他失望，让他看不到希望。一个女人房子不要了，孩子也不要了，只想跟你去离婚，
1: 他让我们，
0: 我倒觉得钱可能不是离婚的最主要的因素。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反省自己，想想哪些地方伤了他的心，让他如此决断地离开你。婚姻不是人生幸福的唯一，
1: 看到的是你的，
0: 你可能暂时失去了丈夫的角色，那就好好的去履行父亲儿子的职责，去照顾好你的孩子和父母，让他们踏踏实实的去幸福的生活。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今天是由江湖为您陪伴的。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郭彩虹。哎，那你应该是姓郭了哈。他说，聪明的女人仰视自己的丈夫，优秀的男人欣赏自己的女人，婚姻需要共同经营吧，可能会让两个人会变得更好，这是我最期待的。虽然没有说你什么事儿，但是能够从你这句话当中听得出来，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其实婚姻呢，就像一本书吧，很厚重的书，当我们翻开了关于爱和时间这个篇章的时候，会让我们懂得很多。爱情最美的归宿，我觉得就是要融于时间的长河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个愿意花时间现在陪伴你的人。最美的爱情呢，江湖觉得不在于一时的誓言，而是在于我们一生的陪伴和守候。在流转的时光当中，当我回头的时候，

或许你还在我的身后，从青丝到白发，从年少到中年，甚至到晚年，从黎明走到黄昏。当我们有一天看遍风景，你最终会发现，彼此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4日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剧唱》，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啊，江湖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来看我们的

微信听友啊，静而悦来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心里永远有一个心里忘不掉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忘不掉，想去联系他，但是不敢。

把自己余生的日子过好吧，既然当初已经把它弄丢了，就现在不要去打扰对方，或许你的举动会影响对方更加对你的反感。

好的，开线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啊，我们101.9更多精彩的节目，明天晚上的23点 FM 101.9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副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篇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1: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2: 打开新世界。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